0: 有两名分别是一和十五岁孩子的爸爸陈庆祥，也用 AI 编程智能体打造 AI Plus Father， 提供作文范文、好词好句、中英文对照等功能。
1: 美国企业今年第二季对新加坡的投资承诺回升至43亿3100万元，占当季外国投资承诺总额53亿8910万元的约80%，也是一年半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师认为，这显示尽管全球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媒体仍把新加坡作为区域布局和高附加值业务的重要基地。不过，经济师也提醒，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大项目主导、季度波动明显的特点，不可以单凭一个季度的数据来判定媒体的投资趋势。信展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说，美国一直是新加坡主要外国投资来源之一，今年上半年媒体强劲的投资承诺反映他们对新加坡经济前景仍具备信心。
0: 75岁的黄汉文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每隔几个月就要到大巴窑综合医疗诊所复诊。过去6-7年来，为他看诊始终是同一批医护人员，让他觉得每一次复诊好像回家见家人一样。这份信任和安心，正是综合诊疗所近年推行医疗小组护理模式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这种模式由固定的医生、护理经理和护理协调员组成团队，持续跟进病患，共同提供连贯协调方面的医疗服务。目前，三大公共医疗集群旗下的28家综合诊疗所已经全面采用这种护理团队的模式，汇集超过65万名患者。国大综合诊疗所临床服务主任郭信佳医生表示，有鉴于团队护理模式的成效令人鼓舞，他们正在探讨进一步的扩大覆盖范围，将所有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者纳入其中。
1: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马国国庆前夕宣布了6项惠民措施，涵盖燃油补贴、学校维修、人工智能、公共医疗数码化、电子发票和微型融资。相关措施将在9月1号正式生效。这些措施原本预计在10月提称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并于明年起实施。安华提前送出惠民礼包，正值马六甲州选举可能在9月举行之际，被视为希望借此提振团结政府名望及西盟的选情。安华说，考虑到不少民众与商家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可能难以支撑至10月，因此决定提前出台这些援助措施。在过去的2个月，柔佛州和森米兰州先后举行州议会选举，在巫统与伊斯兰党开启的合作模式下，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在2次的州选举中皆大败。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吃！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这位小朋友太可爱了。
1: 怎么了？
0: 这位6岁的小朋友，他的妈妈呢就闹他，就说哎，给你添一个弟弟妹妹好不好。结果这个6岁的小女生她就很激动，因为她不想要弟弟妹妹。
1: 为什么？
0: 可能她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每天晚上还可以跟这个妈妈一起同一个房间，然后家里最小的现在是她嘛，
1: 所以她怕会失宠。
0: 对，小小年纪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她妈妈就跟她开玩笑，就说哦，你不要弟弟妹妹啊，那你写信咯，写信给黄循才总理去申请。
1: 哦，
7: 然后他真的就写了一封信。
1: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希望呢大家可以这个
7: 多生育
1: 、然后呢到着17岁的时候呢会有差不多7万元
0: 津贴
1: 的津贴补助。
0: 是，所以这个小妹妹她真的拿起笔写信给总理，而且还把总理的英文名拼错了，
7: spell 错了，
0: 她拼成 LORENS、
7: Lawrence。
0: 很可爱。然后呢他就说给很多很多钱都不要弟弟妹妹。哇可是哦，这个有让我想到哦，像我呢从小也是跟姐姐一起长大的嘛，然后我觉得有家里有兄弟姐妹有他的好处了，当然啊，热闹。可是他的坏处呢，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6岁的女孩会有恐惧。因为有时候哦，长大的过程一定会有不和、吵架，甚至是打起来，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不小心被姐姐、被哥哥霸凌。
1: 因为你必须要抢玩具啊，你必须要看爸爸妈妈比较宠谁啊，然后会先给谁啊。
7: 我就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你是老大啊。
7: 对，所以我就是霸凌2个弟弟的那个人。
0: 我是那个被霸凌的，因为我是妹妹。
1: 是，我

0: 爸爸妈妈所有的爱啊，
1: 也没有霸占啊、嗯、因为他们基本都会给我啦。
0: 对啊，就你一个，
1: 我干嘛还需要霸占？
0: 就你一个啊、嗯、啊，你就稳稳啊、嗯、稳稳的享受，稳稳的享受着他们给你的爱。
1: 所以要怎么样、嗯、怎么相处呢？好像思远，你当一个哥哥，
2: 嗯，我觉得我还好。
1: 你讲讲你怎么霸凌你两个弟弟。
2: 也没有啦，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跟我二弟就隔了5年，跟小弟隔了12年、哦、所以没有那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
1: 反而
2: 比较少。
1: 反而你会已经是一个好像也是爸爸的一个，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欸，我觉得思远都懒得跟他吵了，
2: 所以我都很宠我的小弟的。
0: 隔12年嘞，
2: 对啊，
0: 哦，是很蛮大的。
2: 他要的东西跟那个时候他要的东西跟我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嗯，也不会抢玩具，你玩具你要你拿去咯，我不想要玩具了。嗯，
0: 像我就不一样，因为我跟我姐姐差3岁，
1: 你被霸凌的，
0: 嗯，被小霸凌也就那么一次，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嗯，那个时候可能我6、7岁，然后我姐姐有一件裙子，她很喜欢，他就很不愿意把那件他不合身的裙给我穿啊，他就用剪刀把那个裙剪坏了，哦，就为了不要让我穿。所以我那个事情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嗯，可是我后来我在想，我长大之后我就想说，可能他真的太爱那件裙子。
1: 小时候我被的时候啊，就会想说每次被欺负回来就跟妈妈说，妈妈就说啊，人家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要欺负你。但那个当时的状况当然家长不会知道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就会很羡慕说人家有哥哥姐姐哦，弟弟兄弟姐妹
2: 会出头啊。
1: 没有，就哦对啊，人家有一些、就是、
0: 帮你出头，
1: 对、嗯、会哥哥会帮他出头，姐姐会帮他出头、哦、你那时候就会羡慕。
2: 不会耶，我都不做这种事，
1: 就需要有兄弟姐妹这样。
0: 我是那个时候、嗯、我记得我很以我姐姐为荣，虽然她有一次霸凌我的经验，但是我还是很以她为荣，因为她以前在学我们同一个小学嘛，她是舞蹈社的、嗯、然后她就是那个社花你知道吗、哦、所以每次那个舞蹈社表演她都站 C 位，然后我就会跟我旁边的朋友讲，来来你看你看中间那个劈腿那个很厉害，那我姐姐，哦，对，
1: 也是有好处啊。
2: 所以我说回、这个、
0: 有一个东西可以炫耀。
2: 说回这个小妹妹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家长的参与还有她的那个教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她是不是跟这个小女孩说啊、哦，如果有个弟弟或妹妹，你的玩具要分给她哦，你的故事书要分一半给她哦，所以她不喜欢。
0: 哦，可是这个分享的概念很重要，哎，就从小你也是要灌输孩子说、哦、东西可以的话那就可以分享这样子、嗯、啊，一个分享的概念啊。可是对于一个6岁的小孩子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难。
2: 哎，6岁其实也不小了嘞。
0: 6岁也对了，差不多要上小学
1: 了。对啊，但就是可爱啦，就、嗯、一笑置之吧。
0: 而且还哭着说不要，给很多钱都不要有弟弟妹妹。
2: 没有办法，一笑置之了。他已经上了联合早报，全新加坡都知道了，全新加坡知道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妹妹红了，
2: 哎呦！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有车子抛锚了。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 ECP 往市区在樟宜之后发生了车祸， TP 往 SLE 在 CTE 之后车子抛锚。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也是于思远呢待会呢即将要去机场啊，登上我们的这个印尼哈。本周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巨蟹座，第五名双子座，第四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比拼。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1: 土味情话，
0: 好久不见。
2: 是的，土味情话今天强势回归。
0: 是的，可以说是哦，让大家哦久等了。因为这个土味情话呢，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单元当中啊，受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喜爱，受到大家哈、啊、每一次都说，哎，我为了我要听你们的土味情话呢，以前在星期五的时候，对，所以我们呢这个最近玩的很多都没有玩到土味情话，
2: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各自准备了这个情话要撩对方，看能不能够也撩到你，浩浩先来试出你的土味情话。好了，
0: 好的，
2: 好，来喽。
0: Let's go。丽仪，我最近都在学英文呢、欸。
2: 很好哎、欸
3: 啊，你学英文哦。
2: 你是丽仪吗？
0: 旁边的邻居，你可以不要讲大话吗？我最喜欢的一个单字叫 emo
2: 哦，
0: 因为我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想你。
2: 我有吓到嘞，我以为我一直在背后摸你，
0: 没有，
2: 所以我叫 emo，
0: 所以我要摸摸的。
3: 这个英文学的有点不到位哦。
0: 怎么样
3: ？emo 跟一个人摸摸的想你不一样意思哦。
0: 你管我，这是土味情话，撩人的。我要是英文好的话，我就去隔壁台英文台了。
3: 这个英文新闻，
2: 这个不是英文补习班，这个是土味情话。
0: 是，
2: 好，来下一位，哎，好像是我了哈、哦。
0: 赶快投我。
2: 来咯，等一下再拉票。
3: 拉票太早了哈，
0: 撩要出国的人，
2: 礼尚往来啦。
0: 啊，真的吗？
2: 撩一下浩浩吧，
3: 先撩一下你吧，来，
2: 对对，来 ，OK。浩浩，
4: 哎、hey ，
2: 你看一看这个哈、哦，是这张椅子的椅背。
0: 你现在是仙姑呀？
2: 来看一下这个椅背。
0: 哎、hey ，怎么了？
2: 啊，然后你看这个，你看滑不滑？这是我的手背。
0: 哇，很滑哎、欸。
2: 哦，这个没有那么滑，看一下，来，这个是我的脚背。
0: 哇，
3: 哦、脚背都给人家看了哦。
2: 你是浩浩吗？你浩浩，
4: 哎、hey ，
2: 你是我的宝贝，
0: 哇，
5: 宝贝对，
3: 哎，自己拿音效

0: 没有放那么久，
1: 很好听耶，
0: 两句就够了。
1: 刚刚在马来西亚开唱草蜢，你看特别安排，特别插播要给宝贝的歌。
2: 哇，感谢、嗯、
0: 今天早上的土味情话都是三人版本的，
2: 是
0: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给波的安哥在旁边，
1: 还有
0: 一
1: 个幽灵来，下到给波安哥来讲土味情话。
0: 好的，来，
1: 好来，
2: 你要聊谁？
0: 廖丽仪
1: 哦，
0: 丽仪，你知道世界上有三种岛，
2: 什么岛？
0: 跌倒、摔倒，还有被你迷的
3: 神魂颠倒。
0: 没有，重点是。
2: 丽仪从头到尾都没有回你呢，
0: 是我问你什么岛，你那么开心，你都在回答 我，而且跟我一起说，
1: 我就感觉你们在撩彼此。
0: 对呀、啊，
2: 丽仪才是第三者，
1: 我才是幽灵，我才是无聊的安迪。
0: 来，赶快投票。
2: 8855093，
0: 思远的神魂颠倒
1: 啊、还是投丽仪的你是我的宝贝，
2: 还是浩浩默默的想着你？
1: 8855093。
4: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几个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包括了 Woodsville Tunnel 往市区、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以及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2: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 Thomp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p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三分靠机智，
5: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轮的比拼，今天我们拼的是
8: 土味情话。
7: 当然呢，现在目前的票数呢，于思远遥遥的领先。
8: 哇呀，
7: 远远的超过我们两位。
9: 哎呀，
7: 第二位就是陈丽颖。
9: 哎呀，
7: 第三位就是本人
8: 陈世文、
7: 陈浩浩，
1: 不错了，还有第三名啊，
7: 因为这三个人比赛看不出来。
8: OK， 可是呢，这个随时哈都可能会大风吹的这个位置，因为还有第二回合，马上。
7: 没有，我今天可以不用这么那个，
8: 不用这么拼吗？
7: 嗯，是，我就让思远赢吧。
8: 哦，为什么呢？
7: 因为他要出国啊，给他一个好心情出国。
1: 还好了，不用这么承认。
7: OK，
1: 赶快拿出你最强的土味情话来。
7: Let's go， 丽仪。
8: 嗯。
7: 如果今天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玩，你是司机，那我是什么人呢？
8: 你是司机旁边的人。
7: 哦，所以你说我是乘客吗？
8: 哎，对。
7: 啊，不，我是爱斯基摩人。
8: 不错，这个
1: 爱斯基我懂，魔人是什么意思呢？
8: 爱我爱到像魔人那样。
7: 哦，是，
1: 哎，
7: 着了魔了。好，可以了，
8: 爱斯基魔人。好，
7: 嗯，
8: 很不错。好了，到我了哈，来，
1: 撩我撩我。
8: 因为我还没有撩到他，
7: 他现在本来还是要讲那句话的。
1: 什么？
7: 就说
1: 世文，
7: 他本来要撩我。好了，撩他，撩他啦。
8: 好了，来啊，思远。嗯，思远，今天呢，我来给你科普一下鸭子的种类。
7: 哇，
8: 有唐老鸭、
7: 北京鸭，
8: 有小黄鸭，
7: 有石鸭，
8: 有扁嘴鸭，
7: 有当归鸭，
8: 还有我想你了呀。
1: 好害羞哦，
7: 思远现在不想上班呀。
1: 好害羞哦，
8: 思远要去印尼了呀。所以我会想你了呀。
7: 要坐飞机了呀。
1: 被已经有婚事的、生了两个小孩的前辈同事这样撩，我有一点不好意思。
7: 被同事撩就同事撩，不用加那个前辈。
1: 他真的是前辈，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磨灭前辈这件事。
7: 但是他是资深
1: 前辈。我告诉你，
8: 我是爱斯基摩前辈。
1: 我不时不时还会突然间惊醒说，我以前都在听丽仪的节目，现在我还是跟他一起值班的这件事情。
8: 看时光飞逝，
1: 不时不时我就会想起我当年拿着那个收音机听电台的时候。
8: 我挥手从前。好了，最后一位，这位于同学，请出列。
7: 来咯，刺激的来咯。
8: 哎呦，
7: 哇，我很期待耶。
1: 丽仪，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7: 就算
6: 哎、欸、，Hello，
7: 我说吃菜，
6: 广播，
7: 我说吃菜，
8: 哦，我知道 Nuggets，
1: 哎，不对，我是、
8: Ice Cream，
1: 我不对，
7: 我知道吃你，
1: 不对，
8: 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痴痴的看着你。
6: 你以为我会说我喜欢吃你、可以。
8: 有时候我们讲土味情话，讲归讲，我们要想一下这个内容可不可以出街。
1: 可以啊，我喜欢吃吃吃的看着你啊，
8: 吃吃的看着你、哦、可以的，可以的哈、啊。爱斯基摩前辈说可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二轮的比拼也已经结束了，你是要投浩浩的。
7: 爱斯基摩人，
6: 你是不是忘记你自己的土味情话？
8: 还是你要投丽仪的小黄鸭、扁嘴鸭想你了呀？
1: 还是你要投思远的喜欢痴痴的看着你？
8: 885-0963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2: 好歌，

0: 93好 FM 张惠妹的歌曲我无所谓，
1: 我无所谓。
0: 我们来公布今天爱拼才会赢的结果。
1: 哎，我无所谓的，
2: 我有所谓。
0: OK， 第三名，浩浩，啊，得票198票，啊，
1: 买马票。
0: 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因为通常都是公布第一名的，第二名就不管了。好，
1: 来，
0: 第一名，恭喜陈丽仪。得票的分数238票，哇！
1: 我有看到后来第二轮你的票数真的是追回来
0: 冲上来，你的鸭真的冲上来了。
2: 大家喜欢那个北京鸭、石泉鸭，
1: 对，然后你要把一些票分给浩浩，哦，因为在当中他有一点助威的感受。
0: 对啊，我帮你配啊，我又配，对对对对，我配了很那么多鸭，
2: 对，你配了好多不同口味，感谢您，
0: 是
2: 感谢您的鸭，
0: 不客气。
2: 然后第二名，
1: 感谢您的鸭，
0: 第二名就不报了，啊，那无所谓，
1: 说一下嘛。
0: 好，第二名于思远得的票数是。201票啊，恭喜
2: 险胜陈世文呢，欸，那个票数
0: 我无所谓，
2: 咬得蛮紧的，
0: 咬得蛮紧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呢，是 CT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之前，以及 PIE 往张仪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
3: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也伴随着强风，气温在23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Thomp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为了提高我国的抗热能力，政府拨款4000万元资助相关研究，预计最迟今年底开始征集研究提案。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之前在媒体联访中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适应高温影响资助计划即将推出。这项资助计划旨在同企业、学术界还有社区合作，通过加大对科研的投资，探索应对高温影响的方案，协助政府制定一套全面的抗暑战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还有生计。推进相关科研是永续部全国高温应对政策处的重点工作之一，这个单位刚在几个月之前成立。钟克文表示，设立全国高温应对处是政府发出的信号，必须认真看待抗热的问题，需要专属的人力资源来进行推动。
2: 美国企业今年第二季对新加坡的投资承诺回升至43亿3100万元，占了当季外国投资承诺总额53亿8910万元的约80%，也是一年来最高的水平。经济师认为，这显示尽管全球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媒体仍把新加坡作为区域布局和高附属价值产业的重要基地。不过，经济师也提醒，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大项目主导、季度波动明显的特点，可能不宜单凭一个季度的数据来判定美企的投资趋势。信展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说，美国一直是新加坡主要外国投资来源之一，今年上半年美企强劲的投资承诺反映他们对新加坡经济前景仍具有信心。
1: 从报名补习班、购买教材到亲自陪读，为了让孩子能够多学一点，家长向来不惜投入时间和精力。随着人工智能 AI 编程智体能和自然语言开发工具去年兴起，一些家长开始有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利用 AI 自主制作学习网站，把孩子具体的学习需求转化为更个性化的工具。48岁的王秀慧育有3名孩子，为了让孩子更有兴趣来学习，他在业余的时间利用 AI 开发工具，打造了华文学习平台 Get Busy。 他在平台加入游戏和题卡，让孩子练习词汇、笔画还有听写。知识的全部都取自课本，也对照官方的教材以及其他家长分享的资源。另一名育有2个分别11还有15岁孩子的爸爸陈庆祥，也用 AI 编程智体能打造了 AI Plus Father， 提供作文范文、好词好句、中英文对照等功能。

0: 新加坡第一座社区图书馆女皇镇图书馆今年起关闭两年，史诗翻新。这一座图书馆历史横跨半个世纪，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不少公众在闭馆前最后一天赶来拍照留念，分享感言，或者为了再多借一本书，多讲个故事给孩子听，希望在图书馆翻新前留住记忆中原有的模样还有氛围。昨天早上九点五十分，离女皇镇图书馆开门还有十分钟，已经有七八名访客在大门前排队等待入馆。十点过后，还是有更多人陆续赶来。位于玛格列通道的女皇镇图书馆建于1970年，是本地第一座社区图书馆。比它早十年建成的原国家图书馆红砖楼于2004年拆除了以后，女皇镇图书馆就成了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大楼。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然发生山洪，超过20个人被列为失联或是下落不明。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说，这次山洪在29号下午2点30分，也就是新加坡时间30号凌晨5点30分左右发生，冲击了大峡谷北缘下方的光明天使峡谷还有幻影牧场。截至30号上午，山洪影响区域撤出62个人，稍晚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是预定露营地的人员信息。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和亚利桑那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展开疏散还有应急救援工作。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一，我们在早班，哇，好有意思，很快的空中记者会呢，要迎来一位美肤达人。
1: 哎，
0: 这位美肤达人呢，他也是本地一个美肤品牌的掌舵人。
1: 嗯，他是 MTM Labo 新加坡的董事经理。待会儿在空中记者会就会邀请郭瑞婷 Kelly 上节目。
2: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天天好像都有空中记者会，对吗？
0: 几乎啊，除了星期三。
2: 哇哦，
0: 这个星期是客似云来
1: 啊。明天星期二九点之后有阿庆。FIR 的前团员，
0: 然后到了星期四呢，我们就会请一位朋友呢来聊一聊这个素月饼的市场，
1: 月饼达人。然后星期五呢有九年剧场的这个活动，儿童剧的活动，
0: 是的，要给你介绍一下哈。所以呢非常丰富的一个星期。那我们稍后呢，既然这个美肤达人来到现场，我们就要呢来向他请教一下。像他这么忙碌，又要平衡家庭事业，怎么可以把自己维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是，我在一场活动上见到他，然后我就在想，哇，这个人这么美哈，生了两个小孩哈，还有事业，哇，那怎么兼顾呢？
0: 闪闪发亮。
2: 你的脸上还有别人的？
1: 我的脸上还有什么？
2: 你心里面还有觉得说还有别人那么美的？
1: 有啊，我心里面还有你，还有丽仪啊。
2: 没有，我心里面只有丽仪，我觉得她是最美的，其余都没有办法。
1: 你也是美了，你也是美，
2: 取代我，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1: 你也是美。
0: 这句话不可以让金云听到，因为金云是你的小宝贝。
2: 金云不一样，金云已经深藏在里面了。
0: 哇，深植你心。
1: 对，金云在更里面。
0: 我还在浮游吗？
2: 就嘴巴说说而已。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丽仪，不要开他的麦，等一下。
2: 怎么样？
1: 哎，我不是说不要开他的麦，你还开？
0: 我都没有关啊。
1: 好，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KJ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车子抛锚了。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5: 你好，我是吴欣迪。
4: 从九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这包括将之前在淡碧林市镇试行的调解指示框架和社区关系处的运作推广到全国，涵盖祖屋邻里和私人住宅区。这意味着发生纠纷的邻居可能收到指示，必须强制参与社区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建屋发展局和人民协会将有权利发出调解指示。根据处理邻里纠纷的调解指示框架程序，在接到某个邻居的投诉时，建屋局或人民协会将会负责非正式的协调，设法解决纠纷。如果问题还持续的话，建屋局或人协可以发出调解指示，强制涉及纠纷的双方都坐下来，参与社区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在过去，邻里调解并不是没有成效，而是很多纠纷根本没有走到调解这一步。过去几年，大多数向社区调解中心登记的邻里纠纷，最终没有进入调解程序，主要是因为一方拒绝参与或没有回应。但在真正进入自愿调解的案件中，大约八成是能够成功解决的。
5: 邻居之间的一些纠纷，确实有时候呢是很难说是肇事的一方有意为之的。心理健康可能带来噪音问题，也可能带来这个杂物囤积的问题，以及它随之而来的环境卫生等等的新的问题。那么新的框架呢，主要就是赋权给负责协调的这个官员，可以指示有关的人去接受心理卫生的检验还有治疗。那么另外呢，在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案例，协调员呢甚至可以向建屋局去呈报，让建屋局去依法强行收回祖屋。当然这个肯定是真的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的情况之下，为了整体公众的利益所走的最后的一步了。而往往这最后一步只是摆在那里，起着一个威慑的这个作用， 让人们知道，如果自己不配合调解，那么就很可能会面对这个最后的后果。往往呢，就会让一些当事人愿意去接受调解，愿意的主动去配合。
4: 对于长期承受干扰的邻居，如果当事人拒绝沟通和调解，最终只会让受影响的一方感到求助无门，常年累月得不到解决的话，有可能会激发极端的反击行动。这次但宾尼试点计划也显示，一些严重噪音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并非简单的邻居蓄意滋扰。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恰恰相反，越是建立完整的强制介入机制，就越应该清楚他所处理的是正常邻里关系失灵之后的少数严重个案，而不是日常摩擦的第一解决途径。毕竟良好的邻里关系无法通过立法来建立，也无法靠执法人员来强制出来。
5: 但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守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让大家知道说自己的家里是什么时候会装修，为期多久，然后请求大家的谅解。甚至有些人还会亲自上门来解释啊，而且在上门的时候呢，不忘带上糕点啊，还是点心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第三名，狮子座第二名，金牛座第一名，牧羊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哇哦，这位了，哎，美模达人哦，
3: 是，这闪闪发亮，
1: 是的，
3: 对，我们今天要欢迎的就是 MTM Labo 新加坡董事经理美肤达人郭瑞婷 Kelly 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欢迎
4: 大家，早上好，
5: 欢迎你。我们刚刚也有聊到，人到中年的时候皮肤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像丽仪最近就常常在跟我念说，哎，开始有一些敏感啊，特别要照顾啊，之前用的一些护肤保养品都得要全部换掉，
1: 然后每天都要敷。
3: 因为像我可能我之前的雷射做的比较多，那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可能这个皮肤开始没有办法负荷，就开始泛红，很容易泛红啦，然后会痒痒刺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把护肤品全部换掉。那今天刚好 Kelly 来，那 Kelly 呢掌舵这个 MTM Labo 也好多年了哈，
4: 是的是的、哦、已经从17岁就陪伴着妈妈一起成长，半工半读，然后兼职，所以从低层做起。
3: 哇，从17岁到现在、嗯，所以这个家族本来就是也是经营这个美容美肤这个事业了。
4: 对、
3: 嗯、，OK。
5: 但是私底下跟 Kelly 聊天，他说这个美容哈不是理所当然，做很多功课嘛。嗯，
4: 我的妈妈呢，从很早以前就跟我说，哎，女儿，你知道吗？要有一个好的皮肤，其实就要从清洁开始。嗯，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她就已经灌输我一定要每天早晚洗脸的这第一个步骤。
3: 是。
4: 但随着年龄的改变呢，皮肤的补充水分变成越来越重要了。嗯、那刚才C 也有说，哎，怎么过了50，皮肤又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只是补

0: 水了，我们还要再补充呢多一点的油分，因为皮肤很容易呢随着外来的一些因素变成很容易敏感，如果有加上长期做雷射的话，皮肤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弱，所以就要从中在这里了解怎么样子呢19种皮肤如何的来去对应和照顾。
1: 哇，还19种哦。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人的肤质可能我们一般上我们不理解，我们可能就以为说哦，不是干性，要么就油性，要么就混合咯，不过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
0: 是的，除了它只是干，然后它也可能带油，它可能带油又带有一点敏感，所以了解皮肤呢有一个深层的去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
2: 坊间流传也是朋友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你就睡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要洗脸，让那个油的部分呢就在你的脸上。
3: 对对对，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对的吗？
2: 对吗？
0: 如果呢我们睡了一整个晚上的一个油脂，它其实会氧化 oxidize、所以还是得要把它清干净、要不然你就直接这样走入出去，然后早上你还得要放一些防晒的嘛，对吧？然后又把这些油腻腻的又继续涂在脸上，留着其实会不好，容易阻塞皮肤。
2: 因为我曾经有试过一次，就感觉哇，去到外面，天哪！我的朋友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的脸可以煎蛋的呢？”
3: 太油了，
0: 对对，太油了。
3: OK， 为了今天的节目，我上网去搜了一下，也是提前帮我自己做一下准备哈。中年的皮肤的问题包括了哪些呢？体内的激素会水平变化，皮肤的皮脂腺的功能会减退，胶原蛋白会流失加快，皮肤变得干燥、敏感等等，松弛暗淡。那 Kelly 哈，中年肌肤最常见的问题又是哪些呢？
0: 刚才你这么说听起来就很可怕，对吧？感觉好像进入中年看起来就是应该会很糟糕，其实不是的。我们要 age gracefully， 要呢包容，我们人一定会老会有改变，但是我们怎么样子的把它慢下来其实是重点，而且可以做到的。你会发现呢，以前的阿嬷50岁可能就会看起来很老了，像是六七十岁、但是现在的女生呢竟然是在50岁，不过看起来还是像30多岁。
2: 对，
0: 为什么呢？其实从我们的营养啊，我们吃的东西，我们的运动，我们的保养，这些都很重要。当然我自己是很勤劳的，每天一定会补充水分的面膜，这是一定每天做的。然后呢早晨的时候我也会呢一个星期两次的去除皮肤上的角质层跟死皮，做一点磨砂、然后一个月两次一定会进那个美容院的来做照顾。
2: 聚角质是一个礼拜要两次哦。
0: 对，是的，不过也要看皮肤，如果那个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的，那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或十天一次。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专家的来和您分享。
1: 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只能让你选一样东西敷在你的脸上，你觉得哪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是最便宜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对，那个，但是当然它只是做一个保护，但是没有做到一个保养。如果你要皮肤不要这么容易松弛，你还是得要有一些精华素，然后用那个面霜来做一些按摩在皮肤上。因为当你在做按摩的时候，或者有些时候你自己在家做一点那个刮痧提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循环。
1: 可能听 Kelly 分享，我们的听众会觉得哇，好像还要做很多事情哦，有一点麻烦哦。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养成，你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它很烦，
2: 是
1: 对吗？而且长久下来，两个人一个有做功课有保养，跟一个没有，你十年下来
3: 看得出差别的。
1: 差别非常大。
2: 你看思远跟我就知道了、
3: 怎么样？
2: 对，你一看就知道你是有保养的。对，
3: 我还以为你要反过来说，一看就知道我没有保养，你有？
2: 不会不会，我没有什么保养。
1: 思远还好啦，思远仗着年轻啊，
2: 他需要保养，真的
1: 开始需要，
2: 我比较自然。
3: 陈老师，你也需要，你看你笑起来。
2: 啊，我本来要去做一些医美的东西，但是那个医生跟我说叫我不要做，因为他说笑必须要还是要有一些笑，
0: 自然
2: 一点点。嗯、对，但是我觉得我太自然呈现了，
0: 就多做一点点的眼部的按摩、
2: 哦、
0: 眼霜的来照顾，就是把它慢下来嘛，老化的那个程
2: 度。哦，因为我觉得我的笑纹、鱼尾纹差不多可以夹死一只苍蝇。
1: 可是、哦、我有瞄到像这个 MTM Labo 他们最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就跟眼睛有关，就是那个眼膜嘛，
0: 已经进入第五代了、哦、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眼膜。哇，
3: 太适合浩浩了、
1: 嗯、你不要再继续用鱼尾纹夹蟑螂了，你可以赶快敷一下眼膜。
2: 我是说夹苍蝇而已，没有夹到蟑螂。
3: 夹到蟑螂有一点恐怖、哦、
2: 蟑螂有点夸张，我还壁虎、欸、
1: 我听到蟑螂、欸、用鱼尾纹夹蟑螂。
3: 再接下来就用鱼尾纹夹筷子了。
1: 再直播表演一下好不好，顺便我们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 Kelly 来聊一聊，因为 Kelly 是成功的事业女性，但是也是兼顾家庭啦、嗯、我们等一下就聊一聊怎么去打造成功的事业品牌，还有怎么样去应对家庭这方面双面夹攻的挑战呢。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TP 往 PIE 的方向，在新康 East Road 之后 ，CT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是车多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哇，他的这个皮肤啊，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羡慕的，
5: 是，而且就是一个闪闪发亮的美女。
1: 我在他旁边几乎看不到那个毛细孔。
4: 是，欢迎郭瑞婷 Kelly，
5: 他也是 MTM Labo 的新加坡董事经理。其实这个品牌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客制化的护肤产品，就是因为刚才 Kelly 也提到，我们的皮肤有分很多种，
1: 19种那么多，
5: 对对对，所以它是可以有办法可以客制化，然后针对你的那个肤质去给你推荐。
6: 对，量肤定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年龄，10多岁、30多岁到50、60岁，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怎么样的细致的来量肤定制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到美容院，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扫描你的脸，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哪一个方面的帮助。
6: 我们现在还用 AI 的科技，可以更加准确地看出顾客的问题。
1: 哇，很快了，扫描一下子，然后所有的问题就出来了。
4: 然后以后可能就是机器人帮你做脸。
6: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机器人在帮我们的顾客做肚子、养生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养他们的子宫，而且能够呢帮助瘦肚子下来也是。
5: 所以听 Kelly 这样讲哦，这个品牌它不只呢是客制化的护肤品，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包括可能女生或是大家关心的一些身体局部的一些问题，都有这个服务去帮你去解决。
6: 因为现在的女生呢，其实太忙了，扮演着很多不同的角色，对吧？又要做好女儿、好妻子、好太太、好妈妈，还要呢回归大众，
1: 还要做女强人。对，
6: 所以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尽量帮他们照顾。
5: OK， 所以 Kelly 你自己是怎么样兼顾的，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因为你有两个小孩，对吗？一个今年还小六会考，
6: 是是是。
5: 对，怎么去分配呢？
6: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 priorities set it right。 你自己呢要注重的东西是哪一些？那所以当我自己了解家庭是第一个，事业第二个，然后呢再回归社会第三个，那就很容易给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选择你该如何去进行。
1: OK，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打个比例，这个时间我要送女儿上学，这个时间公司要开会，家庭 number one， 我就送女儿上学就对了。
6: 是的，对。而且呢我们我发现尤其是爱自己的女生，她会发现她能够做的东西更多，她会能够分配时间还有精力的这个能力也会更好。
5: 爱自己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照顾自己这个身心灵各个不一样层面的一个需求。那在新加坡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经商它其实是蛮不简单的，特别是一个品牌你要做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一直就是推陈出新，
1: 对，
5: 一直都要有新的东西， 对吗？然后也不要偏离品牌精神。那 Kelly 你觉得目前来讲经营这个品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在经营方面最难的其实就是人，只要人管好呢，事就会做好。
1: 是，
6: 所以呢，我们在 MTM Labo 都是以家的经营方式的来处理，而且我发现呢，以前在刚开始经营的时候，都以很多的公司的角度，就是 business decision 的来做东西，你会发觉。你管人这一个部分就会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当我们以人为本，将心比心的去了解，少赚一点钱，但是如果你可以赢得人心，其实在长时间的管理范围下是 更好的。
4: 在接管的时候，在承接的时候，跟妈妈会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还是妈妈可能她比较传统的方式，然后你可能要要有新的方式来接管？
6: 年轻的时候一定会的嘛，就觉得自己很像都是对的，都是很厉害的。
1: 我有我的想法，我要做我的方法，
6: 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对吧？可是呢，随着年龄，而且学习了传统文化，我自己觉得妈妈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尊重，
4: 保留。
6: 然后呢，她的一些价值还有注重的一些这些流程，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她会要坚持这一些的理念。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他心情好的时候
1: 跟他聊一聊，
6: 再和他分享，对，再和他聊一聊，给他了解，哎，我自己对年轻人的现在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然后最终，妈妈要开心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做到孝道。
5: 对，那妈妈跟你讲过哪一句话是你一直铭记在心上？你觉得是让你很受用的一句话呢？
6: 哦。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女性的行业嘛，然后妈妈就说，女德流芳，子必贤孝，天下太平，根在母教。所以做女人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天下的太平其实就从这个妈妈的教育。那当我们是经营一个行业，接触的都是女生，那更加有这个平台能够把我们的员工女生教育好，能够有机会和我们的顾客接触。很多人来 MTM 洗脸不是只是为了要洗脸，他也是来洗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会以正能量的，以传统文化的一些教育的来和我们的顾客分享。
5: 是，因为可能每个走进来，他不只是身心俱疲，他可能也有一些心事。
6: 是的，
5: 对吗？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大家面对相似的挑战，那洗着洗着，可能也聊天
1: 护肤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一些辅导。
5: 对，
1: 这样就辅导不到我了，
5: 因为你忙着睡。
1: 太舒服了，我躺下去我就开始睡觉。
5: 太舒服了，
6: 这个也很重要，
5: 是要适度的让自己休息了。
6: 对，
5: 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这个 Kelly 哈，来跟我们分享，可不可以来预告一下，就是这个品牌接下来会有哪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促销来回馈的顾客？
6: 我们现在呢每两个月会进行一个 skincare workshop， 所以我们的这些顾客新的朋友们也可以有机会过来了解怎么样照顾你的皮肤。
5: 你要先喝一口水吗？
6: 对，有点没声音。
5: 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工作坊
1: 啊，
5: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是多几个小时的工作坊？
6: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好，大家可以上到 MTM Labo 的官方社交媒体，或者是 IG、Facebook 去了解一下哈，或者是拨电给他们了。
5: 好，谢谢 Kelly，
1: 谢谢
6: 谢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在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超乎寻常，五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的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以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公众可以前往这些冷气空间避暑降温，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以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这项安排是五国政府和社区伙伴合力推出的防暑计划。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日前在媒体联访中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政府会在热浪即将来临时启动防暑措施，目前大约是可以提前4天预测得到。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3天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平均气温不低于29摄氏度。
1: 前副总理王瑞杰将接替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来临星期二正式出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荣誉赞助人，支持这个已经迈入77个年头的组织继续促进新加坡的宗教和谐。新加坡宗教联谊会星期天在富丽登酒店举行国庆敬礼和荣誉赞助人交接活动，也是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的王瑞杰在活动主宾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的见证下接受委任为宗教联谊会第四任荣誉赞助人。宗教联谊会的文告引述王瑞杰的话说，联谊会是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之一，它汇聚不同信仰的领袖和信众，共同建立起互信、友谊和理解。他希望大家携手努力巩固社会和谐，确保这份和谐继续给予后代新加坡人希望和信心。
2: 昨天下午，乌节路义安城外人头窜动，目测有上万名公众挤满了街道两旁，只为一睹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呼啸而过的震撼场面。这是相隔十多年，乌节路购物带再次举办 F1 赛车现场的演示活动。从百利宫到董厦约600米长的乌节路路段临时改造成了赛道，整条街道气氛热烈。下午3点左右，马赛蒂 AMG 马石油 F1 车队后备车手维斯蒂驾驶战车登场，伴随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只见这辆2013年款的马赛蒂 F1 赛车在原地高速转圈，轮胎剧烈摩擦路面，掀起了白烟滚滚，现场欢呼声还有快门声交织一片。主办方预计为期2天的活动共吸引了超过30000人次到场，为即将在10月9号至11号举行的 F1 新加坡大奖赛提前预热。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山区发生严重山洪灾害5天以来，已经有数百个人遇难，而侥幸生还得到安置的民众却面临着医疗资源不足、药物短缺，还有没有干净饮用水的困境。医生警告，这可能使人口密度极高的灾民安置地爆发疫情，构成二次伤害。亚洲新闻联盟的报道，由于道路、桥梁和河道纷纷受损，特里苏里地区多个安置地出现药品和饮用水等生存必需品不足的情况。很多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灾民在逃离家园时来不及带上药物，而特里苏里医院也没有药物可以供应，而基本的药品库存告紧，烹饪用煤气供应短缺，救护车的柴油也即将耗尽，苏里特里医院的运作岌岌可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梅艳芳的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之前是动力火车的当。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0: 早安，我是丹怡。8月31号
2: 啊，对，很快的，已经来到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0: 我们来迎接九月份了。
2: 是的，是的。当然，这过去的一两个星期啊，我喜欢，因为雨少，但是呢，雨少的同时呢，又让人烦恼，就表示说会热，
0: 是的，
2: 很晒。
0: 对，
2: 所以就觉得说，哎呀，这几个星期，这一两个星期啊，晒到太阳是好事哈，但是呢，过度暴晒的话，连狗儿啊都有问题了。
0: 对啊，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一则新闻，就是呢，有一个网传的视频啊，它就是拍到一只柯基呢，它在一个公园，它的后腿好像是有一点无力，或者是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的。然后当时好像是12点还是1点钟，大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就他就被牵着这样子踉踉跄跄的往前走，然后就那个网民就说呢，他发现好像每一天中午他都会在烈日下暴晒大约一个小时的
2: 烈日当中的时候。
0: 对，这件事情呢很快就引起关注了嘛，然后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的协会接到通报之后就到现场去查看，就发现呢他这只狗在阳光直射的草地上一直在喘气，所以他们就帮忙先把狗狗抱到有遮蔽的地方让它降温，然后呢就建议那个女佣提供它饮用水
2: 啊，可能女佣在这方面就稍稍的忽略了，但是啊可能主人就没有做这方面的提醒，但是日正当中去晒太阳，不要说狗了，人都不行了，更何况是身上长了那么多毛发的这个动物，对不对？
0: 对啊，更何况是就是他不会跟你说，哎，主人，我已经很热了。
2: 对，他说不出来。
0: 对，因为最近可能我们没有，我们渐渐的没有，我们知道越来越热了嘛，好像35度，然后真的很暴晒，但是可能忘记了我们遛狗的时间还是同样的没有改变，就是狗狗它如果你出去，它又没有鞋子嘛。对不对？它肉垫踩在那个阳光下，然后它们的那个防晒能力又没有这么强。
2: 对，当你看到它的舌头伸得很长，
0: 对，
2: 一直在滴口水的时候，就表示它真的很热了。这是动物，对不对？但是人也一样的。我们这几天还好，因为有风，因为凉风习习，反而可能你流汗没那么的猛。不过并不表示你不缺水，这才是更可怕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些有四季的地方，特别是夏季的时候，它虽然热，但是因为空气比较干燥，我们还会排汗，很容易就蒸发，不感觉黏黏流汗，就以为没事，其实是更严重缺水的，
0: 是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非常身体已经非常热或者是缺水的状态。
2: 哎，你刚才形容那只 Corgi 对吧？ Corgi 犬哈，
0: 对，
2: 柯基犬，它双腿无力的走着，就让我就想到刚过的周末，我们唱完好想跟你唱之后，因为靠近嘛，我就到了东海岸公园去跑步，感觉也好像双腿很无力，我就觉得自己像只 Corgi。只是说我是心甘情愿的去那里跑步，
0: 所以你也是每天就是在那个时间就要暴晒一个小时。
2: 没，我没那么虐，就自虐啊。中午时间，我的是那天是大概5点钟去，但是还是很晒，很晒。所幸因为那天很凉，所以还好。然后整条东海岸公园好多人在那里野餐啊、散步啊、打那个沙滩排球啊、运动、骑脚踏车，
0: 哇塞，
2: 好热闹哦。
0: 哇塞，这个天气一点都没有把他们吓跑，
2: 而且我们也没有辜负了老天给的这么一个好天气哈。
0: 是的，
2: 重要的就是要补充足够水分了。
0: 对了，还有就是尽量避开在最炎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了。就如果你本来习惯中午出去跑步呢，那可能你可以改到早上或者是傍晚一点，如果它没有这么的热的时候。
2: 有一种方式可以做这个作息还有情绪上的调试啊，它是建议我们多看蓝色绿色这样的一些景物，
0: 有降温的效果。
2: 看看大海的图片也不错，因为这样子的话，看蓝色、绿色，我们的大脑的这个体感温度就会潜意识的下降1-2度。
0: 哇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传雄的记事本 AYE 往大师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2: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2: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2: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4: 早安早安，赵红还有 Lifa， 另外也看到 Jessie 来打卡了，还有 Reggie、Johnny 和博平。
0: 早安美玲、秀芬、Jessica、云芳、Jasmine、Lee Kim， Hello Hello， 早上好。
4: 哎 ，Johnny 那天星期六到场了，他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们在好想跟你唱的照片，谢谢你。
0: 怎么样？你们那天唱得开心吗？
4: 还不错。
0: 哇哦，看一下这个照片。
4: 是，看那个角度，他好像在二楼。
0: 嗯，当天其实还是挺多人的。
4: 是是是，因为场地那个空间也有很多的那些摊位嘛。
0: 是
4: 啊，那些保健品啊，特别像 Thompson Health 的这个产品，很多工作人员都在现场，又或者是那些介绍人就跟你解释嘛。所以我希望刚过的周末大家应该健康起来了哈。在知识方面，
0: 是的，除了两天的这个健康展销会，其实还蛮热闹。这个周末还有两天都是个别的演唱会。嗯，德明老师，你有没有去其中一天的演唱会呢？
4: 后来没去了，因为决定把这时间留给家人。
0: 哇，对对对，因为太多活动了，就是有姜育恒还有张靓颖的演唱会嘛，过去两天。
4: 哦，有张靓颖啊？
0: 对啊，对啊。
4: 哎呀。张靓颖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去。姜育恒也好了，姜育恒也好。
0: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参与这些演唱会的。
4: 对对，应该对了，就听听别人唱歌，听听我们唱歌。
0: 是的，可以分享一下。
4: 是，哎，丽芳也发来简讯了，丽芳那天也来了我们的好想跟你唱啊。而且还千交代万交代跟我说，德明你要跟这个丹妮说他报新闻很好很稳，没有出差错。然后我心想是了，报的还比我还好。
0: 喂。
4: 这是丽芳说的。
0: 谢谢你，丽芳，
4: 一起加油了。当然还有 Jessica 和秀芬和美玲、云芳和 Jasmine 都来了。
0: 早安，早安，记得吃早餐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31号星期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4: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5: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6: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5: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4: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7: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梁朝伟的歌曲《爱只是一个字》。10:37，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在稍后多一首歌曲之后，今天至理名言给大家说说三种感觉，人类很需要这三种感觉，一个是控制感，一个是连接感，第三个呢是意义感。什么意思呢？有多重要？就在蔡健雅的这首歌曲之后，可以爱你真好，至理名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这里路上是有障碍物的，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早些时候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Brother Road 和 Angmokyo Avenue 5之间，这里交通是拥堵的，请小心驾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
1: 有三种感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首先就是控制感，再来就是连接感。第三呢，意义感，在心理学里面常被称为啊，我们人类心理的三大地基。当这三个地基稳固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抵御外来的这些狂风暴雨。一旦其中一个崩溃了，内心呢就会开始漏雨了。心理学家就发现呢，人的物质需求是有天花板的，它不会是永无止境的，但是精神上的饥饿却是一个无底洞，而最能够喂饱我们灵魂的，其实就是三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我们幸福底色的感觉。首先来说的就是控制感，不要让自己活成一片随风飘散的落叶。心理学上有个很著名的概念叫做什么呢？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发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结果的时候，他就会彻底的放弃挣扎，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控制全世界，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今天几点起床，中午吃什么，甚至桌上的盆在放在哪里，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控制感就是那颗让我们在混乱世界里面安顿下来的定心丸，这是控制感。连接感呢？连接感让我们在孤独的宇宙里面会觉得幸好我们有彼此，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就是一种温度。在这个充满了人工智能，充满了虚拟或者是一种幻觉的时代里面，我们明明随时可以发信息、看朋友圈，为什么就是觉得越来越孤单呢？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是联络，不是连接，缺的就是连接。联络是冰冷的，连接是我的脆弱被你看见了，而你没有转身离开，是你看穿了我的逞强，却给了一个懂我的眼神。第三种感觉，意义感，给灵魂一个为什么活着的理由。如果说控制感是手里的方向盘，那连接感是副驾驶座上有个伴。意义呢？意义感就是我知道这辆车要开去哪一个方向，终点在哪里。如果缺乏了意义感，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无止境的一种劳役，一种苦役。那每天堆着巨石上山，晚上呢石头摔滚落，隔天呢醒来之后又重新再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在重复着，但是不晓得意义何在。没有目标，没有期盼，所有的忙碌就变成了对生命的一种消耗。今天这里名言就给大家说了，我们都需要这三种很重要的感觉，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控制感、连接感还有意义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童安格一世情缘，我们和你的情缘在9月份再续，那是9月18号。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问了，我要怎么报名啊？9月份的那个晚宴。后来我想想什么晚宴
1: 是哦，
0: 我们在大上海和大家一起中秋好时光。
1: 中秋晚宴哦，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
0: 不要说没有跟你说啊。
1: 嗯哼。
0: No say and never say. 因为啊，这个位子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因为大家反应非常踊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根据工作人员所说，你们已经发来 email 了，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先付费，付费了之后要先这个拍了张照片，你的付费的那个收据，然后再 email 给我们，那才算是确认。
1: OK，
0: 才算是确认。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收到你这个付费了之后啊，就显示的这个付费的收据。
1: 嗯，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当中，请你赶快的行动啦，因为呢当天你不只能够吃很多纯正的上海美味佳肴，比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
0: 还有这个烟熏藏茶鸭，还有这雀巢赛螃蟹，
1: 是的，还有甜品，还有冷菜，而且你是可以现场试吃月饼的哦，枣泥酥皮月饼，
0: 对，大上海的这个特色之一啊。
1: 对，
0: 而且当天如果你购买这个月饼的话，还可以享有 25% 的折扣，所以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幸运抽奖，不是我，不是我，
1: 我以为德明会唱歌给你听。这个
0: 不单只是我，倒是还有啊，像谁了，像佩芬啦，
1: 是
0: 像这丽仪啊、金云啊，
1: 对。他们会唱歌给你听。
0: 幸运抽奖说一下
1: 啊，幸运抽奖
0: 价值总价值是
1: 1000元，中秋幸运大抽奖
0: 总价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那天星期六唱歌唱过瘾了，
1: 有人还没有听过瘾吗？
0: 对，所以也欢迎你们来哈。中秋节当天，我们来的就是这个大上海的
1: 的
0: 那个风味。
1: 对，你电邮报名的话呢，地址是963haofm@sbh.com.sg。你需要附上你的英文全名、注明出席的人数，还有刚刚说到的138块的那个收据是吧？
0: 没有关系，你先发电邮过来给我们你们的名字还有出席人数，工作人员就会回你 email， 让你这个告诉你怎么付款。
1: 是的，
0: 重要的就是你付款了之后一定要再截图，截图了之后呢再发一个电邮给就确定说你已经付款了，我们也确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确定你的位置。
1: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TP 往 SLE 方向在 SLE BKE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 TP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Kayu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有道路工程。
0: 天气方面，不像过去上个星期这么热，气温是24到32度，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妮，一起关心新闻。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超乎寻常，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公众可以前往这些冷气空间避暑降温，中暑风险比较高的群体也可以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三天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平均气温不低过29摄氏度。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强调，是否启动防暑行动将以科学为依据，当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不断优化应对的方案。多个模型预测，这一次的厄尔尼诺规模和强度可能达到空前水平，这已经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钟克文强调，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前所未见的高温气温做好准备，但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观察。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有效避免的高发癌症，然而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和筛查在本地已经推行了数年，不少女性依然缺乏定期复查的意识，或者因为心理障碍讳疾忌医。为了弥补这一防癌缺口，公益组织正在加大外展力度，深入学校和宗教信仰场所等基层社区，通过宣导消除公众的认知盲区。预防 HPV 行动联盟昨天第一次在公益教育西区学院举办宣导活动，旨在支持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女孩掌控个人健康和未来。活动在提供预防 HPV 知识的同时，也着力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和自主意识。西海岸玉郎溪及选区议员贺明医生是活动主宾，他说在校女童 HPV 疫苗计划上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不过接下来本地还应该继续鼓励已经超过适种年龄的人群接种疫苗，并定期筛查子宫颈癌。
0: 超过300人夜游福康宁公园，在灯光投影和立体音效中，以多言语言为解的解锁钥匙，才能一一的闯关穿越历史。名为进山回响双语探索体验的户外探索活动昨天举行，与一般闯关游戏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关卡谜题经过特别设计，单凭一种语言无法解开所有的线索，需要队员发挥各自的母语能力，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全部的关卡。这项游戏由本地沉浸式音频体验科技公司 CineWave 筹办，活动吸引了大约319名公众到场参与。参与者自行组成两人到六人的队伍，沿途经过五个打卡点，手机会在每一个站点自动播放指定音频，引导玩家探索。每支队伍必须有至少两人的母语不同，如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 CineWave 联合创办人李少正说，希望通过这次的游戏让参与者在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直观地感受历史，通过团队游戏体验双语的乐趣与社交功能。
1: 菲律宾八月起持续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多个地区因为暴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至今导致超过30人死亡，遇难者主要集中在吕宋岛。根据菲律宾民防办公室星期六公布的数据，恶劣天气引发的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2人，其中北部本格特省的死亡人数最多，达15人，全部死于山体滑坡。黎岔省和巴达彦省确认各有4人死亡。根据统计，共有10个大区遭遇了洪水袭击，超过230万个家庭的800万人受影响。目前有大约25800人仍被安置在297个疏散中心。另外有至少110多个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灾难状态。菲律宾民防办公室说，政府已经拨付大约16亿5000万比索赈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伍佰的歌曲随风而去。在刚才新闻中就提到了有关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的疫苗和筛查，其实在我们这里推行了几年，但是呢还是不少人对他心有余悸，不敢去求知。为什么这样子呢？在稍后的津津乐道，今天就请来了一位医生给大家说说 HPV， 特别是男性 HPV。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
2: 人类乳头瘤病毒，英文简称 HPV， 比较好记的一个名称，是全球最常见的病毒感染之一。那许多人一生中都可能接触过，却往往毫无症状。那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它也可能会引发和男性生殖器官相关的一些疾病。那随着本地男性接种 HPV 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公众对预防意识当然也随之提升。那究竟什么是 HPV， 它是怎么传播的呢？今天就要请专家来解答了。它是来自来佛士医疗的全科医生林维帝医生。医生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吧，什么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3: 所以 HPV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毒啦，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大概有200多种吧。对，那它最重要的是它会造成一些癌症。对，特别是跟性行为方面相关的癌症，包括女性的子宫颈癌、男性的阴茎癌、肛门癌跟口腔癌。对，那它也会造成一些非癌症的疾病，可以比方说那个 wart， 对，那个皮肤疣。对，那它的传染力其实蛮强的，那它的潜伏期也非常长，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都得到过，但可是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对，那可能就潜伏在身体里面一辈子这样子。
2: 刚才林医生就略提到了，女性来说一般就是子宫颈癌，那男性的影响健康呢，主要就是在生殖器官吗？
3: 对，然后所以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癌症相关的，所以刚刚提到那几个癌症，虽然并没有像女性的子宫颈癌那么常见，但他们如果发生的话也是非常棘手，也是会致命的癌症。对，那所以包括像肛门、阴茎跟口腔，对，那这几个比较常被这个 HPV 感染的器官。对，那除此之外比较大的问题是那个 wart， 就是那个皮肤疣，那皮肤疣是非常常见。对，那治疗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很容易复发的。对，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有这个疫苗是很棒。
2: 从 HPV 演变成癌症，这是不是常见的、自然的、一定会的？
3: 并不一定会，它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所以就跟大部分的癌症一样，癌症的发生都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很漫长，通常需要几年或更久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细胞被这个病毒感染过后，就产生这个基因突变，所以细胞就开始变形，开始不正常，然后开始就是无限的增长跟繁殖，最后它就变成癌症。对，那长期以来HPV 跟这个子宫颈癌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也是 HPV 最广为人知的原因。
2: 关于 HPV 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解或者是迷思？
3: 最常的误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以为它只是一个跟女性有关的感染或疾病。对，那我觉得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它其实不只会影响到女性的健康，也会影响到男性的健康。对，那有这个疫苗发明过是很棒。对，那也就是大幅的降低了这个感染跟致癌的风险。对，那所以就不只是女性可以就是接种这个疫苗，男性其实也可以接种。
2: 刚才提到了这个女性和男性之间感染这 HPV 啊，各位请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比例啊，如果是十个病人里面有多少一般是女性，多少是男性？
3: 其实两性的那个感染其实可能都相当的常见，但我觉得比较常的情况是通常是女性比较会就是可能付出那个身体健康代价的那一方，或者是在传统的观念上。对，因为子宫颈癌比较常见。对，然后男性的话主要是就是刚刚讲到那几种癌症之外，还有就是皮肤疣的这个部分。对，那其实就是男性女性之间其实会相互传染。所以如果两性都能够接种的话，那其实对预防这些疾病跟这个病毒的传染跟相关的癌症，其实是更是这个事半功倍。
2: 说到接种疫苗，写到如何预防强身健体，我们第二道回来呢在空中再和医生聊。但是脸书直播就要继续拷问林医生对于这 HPV 的一些细节。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脸书在这里留言，再不然的话发简讯过来88550963提出你的疑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31号星期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11点31分，今天津津乐道这个时候，我们有林医生在节目给大家说说有关这个 HPV， 中文名字很长，叫做人类乳头瘤病毒。赶快上脸书，我们继续聊，向他学习。

0: 津津乐道。
1: 津津乐道，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的是来福士医疗全科医生林维帝医生，来说有关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这回事啊。刚才在脸书直播谈了很多有关这接种疫苗的事情，好不好再请医生给在听广播的朋友再大概简单的说说这个接种疫苗的观念是什么。
2: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疫苗是适合9岁到45岁的公众施打，所以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都可以打。那理论上来说其实是最好在这个有性行为之前，就接触到这个病毒之前就接种，那个效率会更好。所以我们很鼓励，就是比方说在9岁到可能成年之前的这个年纪去接种。可是已经有性行为的人，或比较出社会的人，20几岁、30几岁，甚至40几岁的人，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接种这个疫苗，对，预防跟抵抗这个病毒还是有相当的作用。
1: 嗯，林医生有没有碰过家长啊？问你，医生，我的孩子还在儿童期，连青春期都没到，就接种这个疫苗，真的可以吗？担心的是会不会日后有些什么副作用啊，一些反效果啊？
2: 欸，其实没有，我觉得新加坡家长蛮开明的。我觉得我没有在新加坡遇到任何就是家长会特别排斥这个事情。对，
1: 那么刚才其实也问过，这里再问一问啊，他是一生一次，这一劳永逸的一次接种疫苗，还是说可能每10年或者是20年，当这个疫苗有新的版本出现的时候，我就要去跟进，我就要去接种？
2: 所以目前的实验是显示说其实在接种10多年后，这个免疫力也没有下降的情况，所以目前是没有建议说会特别需要追打。对，不过因为这个 HPV 的这个疫苗会一直有推出这个不同的新的版本，所以如果假设打过比较旧的版本，但去追打新的版本也是好的。
1: 听众问了，这个 HPV9、还这么的准确，疫苗只能在私立医院接种吗？ HPV 的这个疫苗有分不同种类的？
2: 对对，所以在市场上还有几个不同的种类，因为推出的这个时间不同。对，然后那基本上你如果想要打的话，你可以就是去问你的那个你平常常去的这个家医诊所，然后问他们有，对，问他们有没有货，然后去问那个医生。对，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疫苗啦，并不是很难取得。
1: 那我要怎么知道我适合或者我应该接种哪一类？既然它有不同的版本。
2: 可是其实比较个人的话，你当然是可以跟你的这个家庭医生讨论。那其实说他也主要是可能也牵涉到价格的问题啦，跟你个人的需求，跟可能你个人对这个 HPV 的看法。对对，这比较不能一概而论。对，但我觉得基本的立场应该是有这个意识，然后想要去接种这个疫苗，愿意跟医生讨论，都是好跟值得被鼓励的。
1: 所以家庭医生这里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 这是非常常见。对对对，这对家庭生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
1: 想再问一下林医生啊，所以这个接种疫苗它和治疗是不一样的。先说 HPV可以治愈吗？我可以把它这个病毒完全从我身体清除掉吗？
2: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 HPV 从这个身体完全清除，所以通常所谓的治疗是治疗这个病毒带来的后果，所以比方说癌症啊、子宫颈癌啊、阴茎癌、肛门癌，或者是带来这个良性的肿瘤，像皮肤瘤、像 wart。 对，那其实不管是癌症的治疗还是 wart 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昂贵，有时候很棘手的，所以比起那个疫苗的那个价格是差距非常大。对，所以其实花一点小钱去接种疫苗去预防这个癌症，在或者是 wart 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实惠的。
1: 正如医生所说嘛，当这个病毒发病了，变成了疾病了，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特别是癌症，它的这个治疗首尾是很长的，又昂贵。与其如此，不如早点去找医生谈一谈，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呢，就接种这个疫苗嘛。最后林医生还有些什么要建议或提醒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关这个 HPV？
2: 所以还是要强调，就是HPV 不是一个只是关于女性的这个病毒跟这个疾病或感染。对，那我觉得也会影响到这个男性的生理甚至是心理的健康。对，所以希望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跟你的医生好好聊聊 HPV， 然后选择去接种你适合的 HPV 疫苗。
1: 这一期的津津乐道就请来专家为你解说 HPV 的迷思、预防方法，还有疫苗可以怎么帮助男女来降低相关的疾病风险。再次感谢来福士医疗全科医生林维帝医生，谢谢。
2: 谢谢大家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从九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
2: 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所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傅小薇的歌曲习惯。以前有那个看电影的习惯啊，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不过这部电影真的是鼓励大家走进电影院，通过大荧幕来看，而同时也可以支持本地的一部电影，陈哲艺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刚才其实啊在茶水间碰到了一位同事啊，就在那里聊了，就说了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段落，有些片段确实是感动人心的。像我这样子看了第二遍啊，到了后面那一幕啊，就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一幕，是我看了第二遍之后还是被感动的，会触动心灵的。因为即便里面的这个人物话不多，基本上就是那两三句话，但是却可以看得出他们在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表情。
1: 是的，嗯，就是也见识到我们影后还有各个演员们的实力啊，就是好像只说一句话或者一句话都不说，但是眼泪流下来，我们坐在观众席也跟着一起感到很揪心，跟着他们一起感动。
0: 表达方式有很多，当然可以用台词，可以用画面，可以用表情，他大特写，这就看整个导演他的功力啊，又或者是他习惯叙述说故事的方式啊。所以也希望这次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看这部由陈哲艺导演带给大家，专门给新加坡观众给我们说的这个故事，我们不是陌生人，说的就是我们社区里面，我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特别是这次以比较接近地脚草根的这群人的故事。
1: 是的，他描写就是每天我们会经过的这种场景嘛，小贩中心啦，祖屋啦，祖屋走廊，还有巴士上啦，就是咖啡店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
0: 所以传递的就是一份温暖嘛，让好故事是让你看到，可以更多人听到，然后口传出去，更多人去支持。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来买票的。那如果你需要链接的话，我可以发的短讯给我们88550963，把这个链接发给你。记得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哦。我们要在戏院里面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
1: 哎，老师，你看了两次嘛？你有没有哭呢？
0: 眼睛湿湿的，还不至于需要撕个纸巾啦。但是在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会有同感哈。而且他其中一幕啊，就像导演他们所说嘛，就是在这个巴士车上，在巴士车上的一幕戏，
1: 是，
0: 然后两个人就并肩坐着，然后就看到这整个新加坡的街景，有繁华的这个市景，城市的街景，市区的街景，也有很我们熟悉的这个政府祖屋区的街景，所以不一样的。曾经导演在963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了，有观众在看了之后啊，上前去跟他说：“谢谢你，导演，让我再一次爱上新加坡。”
1: 哇哦！如果你想要获得这种感动的话，赶紧，还没有看的话赶紧去买票吧。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一辆车子抛锚的，早些时候 ECP 往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今天是比较凉的天气哈，希望是有点风，我们在直播室感受不到哈。气温是看测到25到32度之间，今天是多云天，气象局是预测明天下午有些地方会下雨打雷，主要受影响的是北部和东部地区。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写信给黄循财总理申请不要弟妹的6岁女童莎拉真的收到了总理的回复。黄总理告诉他，你不需要我的批准，也可以继续当家中最小的孩子。联合早报早前报道，6岁的莎拉将妈妈苏海米的一句怀孕玩笑话当真，以为如果不想要弟妹就得向黄循财总理申请。担心新成员会分走父母的关爱，他在星期三提笔写信给总理，恳求允许他不要再有弟弟妹妹。苏海米起初只打算让女儿练笔，但没有真想寄出。但是莎拉越写越投入，苏海米将过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朋友既期待后续发展，也好奇总理会否回应，纷纷鼓励他寄出信件。最后苏海米决定投递这份童言无忌的信，并且另发电邮给总理公署说明写信的来龙去脉。黄总理今天在电邮中说，新加坡政府会继续努力，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适合家庭养育孩子的地方。
1: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扫描视网膜照片，系统可以在3分钟内探测糖尿病患者是否患有眼疾的迹象，比以往人工分析所需的1小时来得快。医疗人员也能更有效率地跟进有眼疾迹象的病例。这一系统的研发工作是我国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简称 RIE 支持的其中一个项目。新加坡综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计划自2020年利用这套眼疾分析系统提高病患筛查工作的效率。根据 RIE 2025报告，本地23家综合诊疗所利用这个系统，每年为12万到20万名糖尿病患者进行筛查工作。新加坡人工智能眼疾分析系统采用的技术由新加坡眼科中心旗下的眼科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联合设计，研发工作曾经获得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新加坡医疗创新中心和卫生部等机构的资助，也是 RIE 支持的项目之一。
0: 从报名补习班、购买教材到亲自陪读，为了让孩子多学一点，家长向来不惜投入时间和精力。随着人工智能编程智能体和自然语言开发工具去年兴起，一些家长开始有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利用 AI 自主制作学习网站，把孩子具体的学习需求转化为个性化的工具。48岁的黄秀慧育有3个孩子，为了让孩子用更有趣的方法学习，她在业余时间利用 AI 开发工具打造了华文学习平台 Get Buzzy。 她在平台内加入游戏和题卡，让孩子练习词汇、笔画和听写，知识点全部取自于课本，也对照官方教材以及其他家长分享的资源。另一名育有2个分别是11岁和15岁孩子的爸爸陈庆祥，也用 AI 编程智能体打造了 AI Plus Father， 提供作文范文、好词好句、中英文对照等功能。
1: 国际新闻，韩国政府原计划在昨天继续动用直升机赴尼泊尔山洪现场搜寻9名失联的韩国公民，尼泊尔当局基于安全考量最终没有批准。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外交部消息指出，韩国政府跨部门联合应急小组和斗山恒能原计划在昨天分别派出1架直升机，并率先前往失联人员此前工作的现场附近进行搜寻。韩国外交部说，前一天制定直升机运作计划时包括搜寻相关的地区，但是由于天气情况和地形险峻未能开展搜寻工作。报道称，韩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利用无人机进行搜寻，但是否能够投入现场搜寻，仍需获得尼泊尔方面的许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渔人码头，熊天平齐秦的一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梁静茹的歌勇气。那么这个时候12:15了，很快的就是老总 group chat 了，想问问听众朋友了哈，就是在我们民调这里啊，也就是脸书这里，在稍后的这个名人说完话问大家这个问题，
1: 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的个人原则可不可以要求别人一起来配合你？
0: 当别人的哈，这里要强调是别人的原则哈，跟你的哎呀好像有点相悖了，就不就是这个频率不对了哈，怎么办？你会调整一下自己来配合他，还是说坚持不行？这也是我的原则。
1: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邀请你们上去Facebook 投票了，第一个选项就是小事配合，没有必要伤感情。
0: 选择二是什么呢？只在有健康或安全理由的配合，只在有健康或安全的理由
1: 的时候才配合。选项三 C 呢，就是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干涉别人。
0: 选择第一，如果要求不合理，我会直接拒绝。
1: 哇哦，
0: 好吧，这不是我，我只是扮演而已哈，不是我的个人立场。
1: 看起来很有感情、哦，
0: 听起来好像是我的想法。不，这是选择第一。
1: 好，
0: 赶快上我们的脸书做出投票。我们12:30，名人说完话再来说说。马上是老总 group chat， 我们来关心什么呢？
1: 关心调解只是框架扩大，还有化解邻里纠纷的成效会有多大呢？
0: 你跟你邻居的关系怎么样呢？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4: 你好，我是吴新迪。
3: 从9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这包括将之前在淡碧林市镇试行的调解指示框架和社区关系处的运作推广到全国，涵盖祖屋邻里和私人住宅区。这意味着发生纠纷的邻居可能收到指示，必须强制参与社区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建屋发展局和人民协会将有权利发出调解指示。根据处理邻里纠纷的调解指示框架程序，在接到某个邻居的投诉时，建屋局或人民协会将会负责非正式的协调，设法解决纠纷。如果问题还持续的话，建屋局或人协可以发出调解指示，强制涉及纠纷的双方都坐下来，参与社区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在过去，邻里调解并不是没有成效，而是很多纠纷根本没有走到调解这一步。过去几年，大多数向社区调解中心登记的邻里纠纷最终没有进入调解程序，主要是因为一方拒绝参与或没有回应。但在真正进入自愿调解的案件中，大约80%是能够成功解决的。
4: 邻居之间的一些纠纷确实有时候呢是很难说是肇事的一方有意为之的，心理健康可能带来噪音问题，也可能带来这个杂物囤积的问题，以及它随之而来的环境卫生等等的新的问题。那么新的框架呢，主要就是赋权给负责协调的这个官员，可以指示有关的人去接受心理卫生的检验还有治疗。那么另外呢，在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案例，协调员呢甚至可以向建屋局去呈报，让建屋局去依法强行收回祖屋。当然这个肯定是真的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的情况之下，为了整体公众的利益所走的最后的一步了。而往往这最后一步只是摆在那里，起着一个威慑的这个作用，让人们知道如果自己不配合调解，那么就很可能会面对这个最后的后果。往往呢就会让一些当事人愿意去接受调解，愿意的主动去配合。
3: 对于长期承受干扰的邻居，如果当事人拒绝沟通和调解，最终只会让受影响的一方感到求助无门，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的话，有可能会激发极端的反击行动。这次淡碧林试点计划也显示，一些严重噪音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并非简单的邻居蓄意滋扰。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恰恰相反， 越是建立完整的强制介入机制，就越应该清楚他所处理的是正常邻里关系失灵之后的少数严重个案，而不是日常摩擦的第一解决途径。毕竟良好的邻里关系无法通过立法来建立，也无法靠执法人员来强制出来。
4: 但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守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让大家知道说自己的家里是什么时候会装修，为期多久，然后请求大家的谅解。甚至有些人还会亲自上门来解释啊，而且在上门的时候呢，不忘带上糕点啊，还是点心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5: 好歌，好 FM。
6: 我心中的自己。
5: 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31号星期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3: 国贤、
2: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你怎么看呢？听众朋友 WhatsApp 发来说，我会选择 C， 各自管好自己，不应该干涉别人。也有听众朋友选择 D， 如果要求不合理，我会直接拒绝。
5: 是的，今天的名人说安话哈，为什么会聊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报章啊，不，有一个文章就写到说，有一家幼稚园哦，他的一个其中一个妈妈啦，就是他不允许他女儿吃这个饼干，然后甜分挺高的，
1: 嗯，
5: 可是问题是女儿就看见他另外同学哦带了这款的饼干上学嘞，然后就不明白咯，然后结果这个回家就跟妈妈讲了，然后没想到这个妈妈哦就要求其他的家长呢也不要把这款饼干呢放进孩子的午餐盒里头。
2: 嗯，
5: 重点是这后来是他们请那个老师发了一封信，
1: 嗯哼，
2: 给
5: 就把老师也给牵扯进去了
1: 啊，
5: 就说老师学校就发了说哦我们是鼓励小孩子们吃的比较健康，那希望妈妈们呢不要把这比如这样的这个饼干呢放进你的这个小朋友午餐盒里头，然后就开始有两个阵营了咯。所以这里就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妈妈不允许她女儿吃这款饼干，当然她有她的原因，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她要求别人家长也不这么做，是因为她担心女儿看到别人的孩子有，然后别人的孩子有跟她 share 这个样子，就影响了她女儿，所以她就要求说好，那今天学校应该都不允许，我为了保护我女儿
2: 多半是吧，
5: 对，所以他有他的原则。OK， 我是觉得你不让你女儿吃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为什么你要求别人跟你一起配合呢？所以我们就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啊，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你会怎么看？
2: 怎么看啊？
1: 如果你们有孩子，
5: 我不敢
1: 呢，在这个学校
5: 我可以要求说别人的父母也不把这个食物不允许他们把这个食物放进他们这个餐盒里头，因为我是觉得每一个孩子的需求或者说每个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怎么可以这样逼人家呢？
2: 我只是比较好奇了，其他的家长包括了校方要怎么回应。
5: 所以对，所以大家也有讲说为什么今天校方会发这个电邮，为什么学校会好像有点选边站，那就赞同说对对对，这个母亲讲的对哦，你不应该把这些不健康的食物呢放进这个餐盒。
2: 电邮内容也分享了
5: 大概啦，他们有大概讲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就变成是有两个阵营。
2: 因为只要有人提出一些意见，或许这个校方这个中间立场啊总要有一点表示啦，不可以不闻不问。
5: 可是他这个表示是他有立场了嘞，
2: 如果是以这个健康饮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好像没错啦，现在更多的是现在不单只是说健康饮食这回事了，更多就是一种行为，家长的行为，
5: 我是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回应啦，学校比如说他可以说好是鼓励家长给孩子准备比较健康的食物，而不可以说讲说你不可以带这个不可以吃这个，
1: 对、
5: 不一样哎、
1: 因为今天如果换一个食物的话，它可能并不是说它就是完全的没有营养，它可能对一些同学一些小孩来说它是需要或者适合的，
2: 那是一个 happy food， 吃了让他开心的，
1: 对，那为什么全部人都变成要配合你这位小孩子的饮食习惯？
5: Okay， 我觉得这个妈妈当然懂小朋友嘛，有些时候就会说哎，就是来 share share 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妈妈只是担心说别家的小孩会把这些不好比较不健康的食物呢跟自己的女儿分享，所以他就好，那就为了就鼓励就跟学校讲不然一概都不允许他们带，他就比较放心啦。
1: 所以说我们就
5: okay， 我们现在不要讲托儿所，我们就把它拉回我们的日常生活好了啦，它可以是发生在你的这个家庭里头，也可以发生在这个职场。
1: 我有想到的一些例子吧，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如果我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
5: 对，
1: 我很不喜欢吃这道菜，那我就会说哎，你也不要点这道菜
5: 啊，
1: 妈，
5: 对 ，OK， 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就是去哪里吃。像有一些人会要求一定要去那种有冷气的，比如说食阁也好，餐馆也好，他每次都讲说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就要配合他。周围有这样的人吗？哎，我是那种哦，叫我看到你去吃了，我去吃别的。
1: 对啊，我是觉得如果双方意见真的这么不合的话，就大可。
5: 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就哈，不要这样嘞，那么不合群，他会给你这种所谓的、啊、这种叫什么？
2: 情感勒索，
5: 对，类似的、嗯、
1: 就是说这么小事我们就迁就一下嘛，难得我们出来吃顿饭。
2: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秒吃都是我们和你的群，不是你来和我们的群，都是要我们配合你，而不是你偶尔来配合我们。
5: 又或者是比如说今天 OK， 今天配分不在家，是我们四个人啊，那可能我们会每次要求你们三个说，哎，跟我去吃，就是选一个 吃饭的地方，就是要有冷气的，然后可能佩芬跟德明就一直会配合我的，他讲无所谓。然后丹尼就是那个常常不配合的。那如果今天丹尼不配合我的话，那你们两个会不会就说，哎，丹尼不要紧啊，无所谓啦？
2: 不会，
5: 就会对丹尼造成一点压力。
2: 我就会跟丹尼，我和你去吃好了，我配合你。
1: 我明白，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或者同学同事或者是朋友他们都觉得，诶，我都 OK 啊，这个我无所谓，刚好，但是你不能，你比较不喜欢的话。
5: 我曾经碰过这样的问题哦，就是因为我就偶尔一两次我配合你我无所谓，可是我不会每一次，我就遇过是那种那偶尔一两次我不要配合，结果就被朋友说。
2: 所以啊，就是以你刚才那个例子，我和佩芬经常愿意配合你温少，但是如果有那么一次丹尼决定不要配合了，我和佩芬作为其他朋友应该有那个意识说好像不对了，
5: 没有
2: 用，因为老师都在配合温少国贤，所以这个时候要其中一个要站出来跟国贤说，
5: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站出来说啊，
2: 所以这个时候丹尼自己要做决定咯，要么就是配合，要么就自己说啊，这次我不跟你们去吃了。
5: 丹尼他会说、可是问题是其他的朋友
2: 另外两位啊
5: 也给他要说，哎，配合一下啦，走啦走啦。
2: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丹尼的话，我就说这些朋友就算了吧。
5: 啊，
2: 当然啦、
5: 啊、
2: 因为你们老是只偏袒一位为什么就是不可以偶尔配合我？我作为丹尼，我也可以配合德明和佩芬的话。
5: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我不跟他们做朋友了。
2: 不是不做朋友，就是我会少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是这样子的吧？因为大家都是礼尚往来，你配合我，我迁就你，不是老是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不是在讲那个什么一人堂，这个应该就是众人堂嘛。
5: 丹尼好像有话说。
1: 我又想到一些其他的例子啦，可能就是说抽烟这回事，如果你们去到一个聚会或者是什么场所吧，抽烟个人不喜欢烟味的话，能不能要求在场的人都不这么做呢？
5: 我还蛮幸运，我从年轻到现在哦，一般上吸烟的朋友他们都会蛮所谓的自动的。
2: 对，我身边吸烟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5: 对，真的越来越少，
2: 一般上都会站起来走得很远。但是如果一个场内室内多数是烟客的话，那我会自动把自己移开。
5: 感觉好像是吃的东西比较多。
2: 对，因为这个吸烟的东西，首先室内很难，不允许吸烟嘛，在新加坡，所以碰到这样的这个状况窘况是比较少的。
5: 可是有些原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的，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觉得说今天花这个钱他觉得是不划算的。他可以是任何东西，他算得很精，懂吗？他就说哇，比如说今天你花个 OK， 一些人比如他这样，我打个比方，他说哦，今天花30块去吃一个自助餐，可是这个自助餐里头可能有些食物我是不吃的，那算到了好像不划算，不如今天吃又花30块去一家餐馆，就是有提供我都爱吃的食物，他就讲说我们就不要去吃自助餐，我们去这家餐馆吧，
2: 然后。
5: 他就要求别人
1: 也跟着他一起，
5: 对，可是我这样，我今天就想吃自助餐呢、
2: 看你要多任性哦，看这个提出要求不要吃自助餐的朋友，他平时是不是又是一言堂的人？
5: Okay， 首先，他的原则他自己说，今天我花的每一分每一毫就是要物有所值，这个是他的大原则啊。你会想说，朋友有些时候哦，东西不用算到那么精准的，你懂吗？他是一个大原则来的。那这类人你要怎么应付呢？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听众，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哦，8850963。
1: 是的，就是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原则，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原则来要求别人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要考虑的地方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4: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6: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7: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1: 名人说暗话，我们目前看到民调上面我们问的就是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的时候你怎么看。大多数的听众呢，他是选如果要求不合理是会直接拒绝的，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不合理是要怎么样去判断呢？是什么时候我们要配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不要，那
0: 这不合理是已经有悖于你自己的原则了，对吗？还是说以正常情况来看的话，这样子的你个人原则的要求会就是不对？
3: 我觉得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3: 反正我突然在想，是不是也要看你在你在几岁，还有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如果说可能今天，你说如果以职场来说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新鲜人的话，你觉得你有选择吗？
0: 如果是不合理了。而且是不对的话，
3: 不一定，有些新鲜人他们担心说哪怕是不合理，他说就当做磨练咯。然后一些来到像我们这种就是那种老鸟咯，可能比较敢讲话，比较敢发表自己的想法，所以是不一样啊。我问你啊，
0: 新鲜人，如果不合理，何谓不合理？
1: 加班不在一开始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工作吗？
0: 加班如果给你加一个小时，每天就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
1: 你是说什么？然后我要不要配合什么？
3: 对对对对，
0: 你会觉得不合理吗？
1: 就当作是对我的锻炼，
0: 磨练，对吧？但是你可以忍，你会愿意忍多久？
1: 我觉得要看呢，因为如果现在公司确实他就是需要这个部分的帮忙，那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余裕的话，我是觉得我需要有这部分的义务。但是如果真的是我已经到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0: 影响健康、影响睡眠、影响你的个人生活，
1: 对对，或者是说我原本要该做好的工作，可能我不够那个精力去做，我可能会尝试去表达说，
3: okay. 那是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承担的怎么讲情况，来做这个决定嘛。可是我假设今天很明显是，比如说是你的上司他在工作安排上面的一些不周全，然后这就每次影响到你需要所谓的加班，那你可以接受吗？你会敢跟你老板讲吗？你不敢嘛，对不对？因为对吧？所以我是觉得，
0: 如果大家一起加的话，一起在努力，
3: 没有，就是可能就是
0: 你一个人，
3: 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你一个人加，就当全是你其他的这个工作伙伴，每个周末都逍遥快活了，可是只有你就是那种对不起咯呀，老板叫你做咯，然后其实是他。可能最后一分钟才跟你说的，
0: 如果是偶尔了哈，
3: 没有常常，就是变成一个惯例。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如果
3: 你
0: 这个 你这个新新人，你觉得我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3: 对，
0: 然后我给自己一段磨练期，之后还是这样子被磨练的话，或许还真的是要站出来讲话。
3: 像你这种老鸟嘞，你有你这些原则吗？就是说，今天本来我可以好好休息的嘞，对不对？那就因为。别人，然后
0: 假设哈，各位，我说假设哈，
3: 对，假设了，我们现在聊都是假设啊，没有讲是真的好不好，
0: 因为真实情况没有，真实情况是不会。假设的话，通常就是如果是以那种比如说 project 的方式的话，通常就是最多就几个月嘛，那其实几个月我就再拼一拼，再努力了。特别是如果是负责这项工程的话，把它做好之后
3: 是。
0: 如果老板有眼有心的话，就应该会接下来让我比较轻松一点。如果你说到这样子的话，这个基本上我就
3: 常态嘞，如果它是一个常态，
0: 这份工作不能待了，对不对？
3: 所以你还会遵守你的原则，你觉得说今天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问题造成我不方便，
0: 当然
3: 你就会提出来。
0: 对啊，这个时候你还为五斗米折腰吗？你牺牲你这么多了，还值得吗？还需要吗？
3: 我是觉得还真要看人生属于哪个阶段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今天还在就是事业的起步，他就觉得无所谓。然后又说今天家里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负担，他觉得不管怎么揉，我都要保住这个工作，可能他也就把它给吞下去了。可是如果说今天你已经到了似乎到了那种所谓的财务自由了，我觉得就不一样了。
0: 你说人生阶段，可能一些在40多50多岁啊，就是那种加薪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很多的负债的。你说他们，所以即便是职场老鸟，他们可以说走就走，可以在那边耍性子，或者是这么坚持原则。
3: 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就把原则放一边了，不是吗？同意吗？各位，885-0963，
4: 9-6-3，好时光。
2: 好歌好 FM，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这一次呢，这个思源呢、是跟我们两位老板，包括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一起呢要到印尼去出席会议，所以呢，我们也是关心您啊。刚才呢，我就特别去请教了一下那个 ChatGPT
0: 啊，如何
7: 和大老板出国公干要注意什么？第一就是多听少说，
8: 诶，这个我认同。
7: 第二点，尊重私人空间，
8: 诶，
7: 不要随意问老板要去哪里，要不要随便去敲老板的门。
0: 第三点，
7: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不要主动聊公司的八卦。
3: 不会的、
7: 不会，
3: 不要担心，我不会跟金云说丽仪早上也喝口 BO 秀带。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6: 哇，好有意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WhatsApp 这里有听众朋友说，我不喜欢的是，我不喜欢的是别强加在我身上，我不喜欢的是也不会加在别人身上，这样的事人根本做不到。再来有听众朋友是做个比喻啦，他就说就好像家长哈都开名车、大车去学校。然后呢，我是开这个普通车的，所以我就跟其他家长说，我甚至要求校方跟所有的家长说，你们不能开名牌车哦，你们只可以开日本车或韩国车来学校哦。
3: 你敢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
2: 我只是照念的。
3: OK， 国名是照念的哈。
2: 对啊，我就大家只开普通车哈，哦，这样子咯。因为我孩子坐的是普通车，韩国车、日本车，然后看到我的同事，他的同学开坐的都是豪华轿车，他会心里不平衡，然后就会来跟我说：“爸爸妈妈，我可以，你们可以也买轿车，那个大豪华车吗？”
3: 对，
2: 心理创伤。
3: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但我觉得家长要怎么想，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觉得重点是哦，学校怎么回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看中间的那个人，懂吗？
2: 首先哈。我的先问了、家长为什么要把校方给拉扯进来？
3: 他就是说要学校发一个公文，因为凭他个人力量他很难嘛，他就想借助这个学校的，因为有、我们叫不要
2: 我说的难听一点，
3: 我不要讲学校，
2: 借刀借刀杀人，知道吗？
3: 我觉得也不是嘞，有一些人就是仗势欺人哦，
2: 仗谁的事？仗学校的事？
3: 他这没有家长，他觉得我是家长。
2: 你是说我是家长欺负学校，
3: 所以有点类似 self entitled 这样，你懂吗？
2: 我就觉得如果 你有什么想法作为家长，或者是你要做些什么事的话哈、正如有些人会觉得这只是小事，那你自己以家长的身份来解决，不要把第三方给拉进来。
3: 对，就算在职场，
2: 你会让第三方有点不知所措，
3: 像尴尬。我觉得在职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某一个 A 职员他有这样的要求，他可以，他有自己的做事方式的嘛，他不可以去跟老板讲说，老板，你跟其他人讲咧，你改次你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根据我的做法来做。你懂意思吗？他叫老板出面咧，说老板你来讲，
2: 因为老板的做法不是根据我的做法，
3: 就说他会跟他会跟老板讲说，哦，这个东西应该这样来出，然后就说，老板，你跟其他人讲咧，那大家就要根据我的这个做法。那可能老板就说，如果我是那个老板，我一般的时候我会说，你好不好跟我讲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跟着你的做法做？你给我一个理由。如果说你觉得说哦这样东西比较清楚，又或者说怎么样，你就要给我一个解释，不是解释，你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如果今天你要我去说服其他的同事，然后我也要给一个很好的理由嘛，要不然其他人讲，老板你在讲什么话？
2: 再不然的话，就我们开会讨论咯。你提出你的要求、你提出你的这个做法的要求，然后我们开会，大家一起来商讨。
3: 那你也挺厉害的、你就跟他讲说，我不会讲，你在开会的时候你提出来。
2: 也不是这样子，我可以协调，因为我作为上司嘛，
3: 对，
2: 我
3: 协调
2: 了，这里不是一言堂，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3: 对对对对，
2: 也不包括我这个老板说了算。你有既然这个做事的方针有些改善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其他的同事也买账的话，好，大家在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们改变。
3: 可是有一些老板就觉得说不应该这样，而是说我先跟，比如说今天是我啊，德明是老板嘛，我就跟德明讲，德明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做法是比较对，比较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德明马上就好，不要紧，我们在会议来讨论哦。我不知道，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会先跟你讨论，我跟你讨论，然后我们就两个在那边就讨论啊。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的话，我才会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要不然我觉得这样你什么东西就能讨论哦，哇。很忙嘞，
2: 没有了，
3: 而且人一多的话，整个东西复杂，你很难有一个结论的。
2: 或者是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哈，我跟上司主管讨论，然后上司主管的看法是，首先就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的话，那就不用讨论啦。
3: 对啊，可是有一些老板处理方式不是，他就是说今天我要所谓的
2: 公平
3: 吗？
2: 民主吗？大家都有发声的机会。
3: 我就不需要啦，我是觉得有时候老板只要很清楚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那如果今天有其他的组员，所谓的挑战你的话，你就解释给他们听哦。如果说他们今天不买这个账的话，那老板可能你就要反思咯，说或许你想的不够周全呢，你忘了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2: 来，有没有老板的？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员工？
3: 也不一定是老板、
2: 提出要求，
3: 可能是小组的组长啊，
2: 上司啦，或者是主管哈。
3: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发生在家里头的嘞。爸爸妈妈啦，做决定啦，然后影响到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2: 哎呦，那家庭又是另外一个情境了。
1: 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TE 之后，也是有一辆车子抛锚的。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2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我国持续推进科研与创新工作，在新加坡开展研发工作的企业在五年内增加了大约两成，创造的增值额提高了超过 75%。 接下来政府将会拨款大约3亿元提供研究转化津贴 Research Translation Grant， 支持公立大学还有研究机构把方案转为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吸引投资方。总理公署属下的国立研究基金会今天发布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2025》报告，详述了我国从2021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在科研还有创新所取得的成果，这也包括了前几轮投资的累积成果。这是基金会第一次发布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的进展报告。过去30多年来，新加坡不断地投资于研究还有创新工作，从早期的科学与科技计划到2011年起推出的 RIE， 制定了我国每5年的工作重点。
2: 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保护。各个平台除了必须核查用户的年龄，也需要防止陌生人通过私信等方式轻易接触青少年，并预先关闭自动播放功能。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的平台，可能禁止为18岁以下用户提供服务。当局也在探讨要求平台为青少年预设每天的使用时限，避免他们因为无限滚动的功能不知不觉的长时间使用社媒。具体时限还没有敲定，但是预料少过3个小时。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上个星期五接受本地媒体联访，进一步说明政府接下来将会如何加强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安全保障。他说，政府正在和社媒平台磋商，希望明年初可以完成修法，赋予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法权，对不遵守规定的平台采取行动。
1: 投身本地社会服务超过20年，国家福利理事会前主席范秀平明天9月1号起接替余福金博士出任互联局主席。互联局今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范秀平原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为全职的义工，在社会服务、医疗保健还有社区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领导经验。他刚在今年7月31号卸下了担任8年的福利会主席兼会长职务，任内着力于提升社会服务领域的能力，并且推动业界加强合作还有创新。现年63岁的范秀平凭着卓越贡献还有奉献精神，成为了今年国庆的公积奖章得主之一。他也在去年获颁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终身成就奖，还有总统志愿服务与慈善奖。即将卸任的余福金2017年9月加入了互联局董事会担任副主席，隔年升任主席。
2: 国际新闻，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今天齐聚帕劳的最大城市科罗尔，参加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然而至少5位国家领导人缺席这次会议，给这场旨在展现区域团结的会议蒙上了阴影。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以及基里巴斯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这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原本出席，但他为了应对国内的不信任动议已经离开了帕劳。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由帕劳总统惠普斯主持。本年度论坛主题是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论坛将会评估蓝色太平洋战略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的体制改革方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今天我们说的是原则，但是哦，有原则这两个字会不会被滥用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是我的原则。
3: 我个人是觉得会了。
2: 何谓原则？还是它纯粹就是你个人的喜好，你个人的习惯？
3: 我个人的理解是原则，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就所谓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方向。
2: 嗯哼，
3: 比如说，就我。这是我有一个底线，
2: 嗯哼，
3: 对，就是好像比如说我做人原则说，哦，我绝对不能够欺骗人，
2: 嗯哼，
3: 啊，这是一个大原则嘛，对，只要今天有欺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想法，我就不能够接受。
2: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比较简单的来说，原则这回事哈，更多和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经常说的三观相近的，
3: 对，
2: 又或者是跟。比如说杀人放火啊，害人啊，这些是比较可以牵扯在一起的。
3: 对，然后坚持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习惯的东西吧。
2: 习惯性个人的喜好，
3: 对
2: 吧？我喜欢，好像刚才我们私下就聊嘛，有些人就受不了是东西乱摆，或者有些人可能吃饭的时候发出比较多的声响，那么有些人就对这些声音很敏感的，
0: 是
2: 啊，所以这些是算是原则吗
3: ？OK， 有些人讲说有原则不等于说不听意见哎，而是他的底线不变，可是方法是可以调整的。
2: 就是你对应的方式，
3: 对。然后坚持的话呢，他还是有个，哇，这也很难说得清楚。
2: 他的坚持可以说这就是我的原则，我坚持我的原则嘛，对吗？所以我们说的些坚持可能就在中间，他又不完全是原则，更多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些习惯性的。
3: 或者这样来说吧，有些时候，比如讲说，我的原则就是说今天不可以欺骗人。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些坚持，你就发现说，哎，没有遵守他之前跟你讲的一个原则的，那对我来说，他就已经把这两者给混淆
2: 了。
3: 有些时候可以，有些时候不可以，
0: 自相矛盾是吗？他自己有时候
3: 对，那我就想说，哦，对不起咯，那时候你说你的原则是不欺骗，为什么这次你允许？
0: 那我就觉得这次情况不一样的。
3: 那个对我来说，他就是有一点的。就呀，他就不可以用原则来、来解释
2: 滥用原则这个词。
3: 对，没错。
2: 那有些说法就是你为自己立的法，打了开关引号的法，你服从它，不是因为你害怕后果，而是因为你尊重你给自己设的这个法。也就是比方说我的一些价值观不是好像那个 Roti Brata 这样子翻来覆去的吗？对吧？对就是对，有些事情比如说杀人犯我就是错的嘛，对吗？所以你尊重它，不是因为你怕啊，这样子来算一个原则。
3: 那回到问我们自己好了，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真的会坚守原则的人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
2: 好像什么都可以、啊，
3: 不至于到什么都可以。
2: 是什么？对了，就是大多数都可以看情况来做调试。
3: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哦，我好像倒没有很多，当然有一两样东西我会觉得是坚持就是 no no。OK， 当然你说那种杀人放火那是肯定不行啊，对我来说绝对不行的，懂吗？就或者说害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原则。我觉得你今天千万不要去损人利己啊。当然有些时候你可能不知道，
2: 小损，或者说小损可以吗？
3: 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觉得是小损，可是对你来说是大损啊。
2: 哦，所以这个小损也不行啦。
3: 小损，所以我觉得，可是我会提醒我自己说，今天不要做到今天去，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别人。这是我的一个希望能够遵守的一个原则。
0: 可是如果每个人他都说这是我的原则，那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到底要听谁的原则呢？那比如说夫妻好了啦，比如说育儿的观念或者是理财，它就是涉及两个人的，那两个人的原则都应该要被尊重啊，那怎么办？
3: 所以他们就会讲说，可能你在结婚之前彼此要认识，然后甚至做一些所谓婚前辅导，对不对？然后多聊，就是摊开来说啦，
0: 是，
3: 当然，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可能大方向是有点一样的，是 OK 的。可是，他有些时候就问题在出现在他的过程或中间那些小点，就你看到、你可以遵守同样的原则，可是你的方向跟做法可以不一样的，
2: 就是那个方式呈现方式可以处理方式可以是多变的。 比较有伸缩性。
3: 是，
2: 比方说孩子嘛，育儿我们原则就希望他健康长大，
3: 对对对，为了孩子
2: 快乐健康安全，这就是大原则、大方向。但是你怎么让他快乐啊？可能爸爸的方式是，哦，我是放养他的，
3: 对，放纵这样，
2: 对，让他就是随心所欲的。妈妈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要把他管教好，要用这个来约束他，这样他才会快乐啊。虽然有点坚强这么说，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但是说的就是这样子的，手段不一样，策略方法不一样。
3: 所以刚才回到刚才丹瑜说，如果今天双方的什么夫妻之间、
0: 或者不止夫妻了，就是你有你的原则、那我也有啊。
3: 我觉得其实回到很简单啊，就是、能的话互相配合一下，
2: 互相尊重嘛。
3: 可是我觉得配合还是要回到我自己原则的。比如说今天你叫我去做一些骗人的事情，那我的原则是不，我跟你讲，我是完全我不可能配合的吗？No 就是 No 吧，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的。
2: 再不然的话可以多种方式啦，就是你来我往嘛。像也有听众朋友刚才举例就说了，如果是朋友去出外吃用餐、那其中有那么一位啊是很坚持这个人卫生的，所以那个什么公筷母吃啊一定要有的，但是总是会有人偶尔忘了，或者是就大辣辣的那种不管细节的、那时候怎么办？
3: OK， 我个人啊、我哪怕我是觉得说是我是一个挺爱干净爱卫生，可是如果有一天偶尔这样对我来说也就算了啦，就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很严重的懂吗、我觉得就无所谓啦、
2: 吃吃别人的口水 OK 啦，
3: 偶尔呀，对，
2: 但是加强你的免疫力
3: 没有啊，我觉得这我就配合一下咯，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是用另外一个筷子或者汤匙去夹菜、对我来说也还好啦。
2: 再不然的话像听众朋友建议不妨就你那么在意这些，你先拿你的份、然后之后再随意啦，我们还是用公筷母匙，不过如果有时不小心沾上了别人的口水的那些的话，你再看，至少你盘里有一些了嘛，对吗、所以
3: 有另外的处理方法，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就是说像他的一些原则你没有办法沟通的话，你说好少跟这个人往来，甚至是完全不来，就是不往来，也有些人会做。可是有时候我在想说需要吗？又或者说可能这群人比如说已经有一组人大概五六个人吧，就因为这一个人结果你就不跟其他的四个人五个人联络吗？
2: 不会啊，就如果是我的话，我的选择是少，可能以前是每次五次里面会四次见面、那这次就少了，我可能减到两次，减到一次，这样子了。然后我会再试探一下啦，下次你们会不会再接受我的建议了？如果还不是的话 ，OK 了，我再配合一次喽。然后接下来几次我们就不见面了，就这样子喽。我会用行动来传达一些信息。但如果你们知道不知道抓到我的意思的吗？那无所谓呢。
3: 对，我觉得最有趣有时候是在旅行吧，因为有些时候大家旅行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玩法嘛。
2: 对，
3: 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是那种，大家刚好对这个活动或者对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就大家一起进行活动啦。
2: 对，
3: 然后不行的话就各自玩各的。啊，然后可能在晚餐啊，甚至说你完全不要见面，我觉得无所谓啊。
2: 大原则是大家都爱旅游，大家都爱出外看世界，但是呢，就希望说有你的陪伴，我的陪伴。但是在陪
3: 偶尔、
2: 对，但是在陪伴的当儿，就觉得说，哎，大家的那个陪伴的方式不大一样的话，那我就有时可以各走各的。那在需要的时候呢，还是在一起用餐啊，还是什么样子的？
3: 所以是问题哦，还是回到了说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不是一个愿意配合的人哈、
2: 而且是要配合的心甘情。
3: 而且对，也已经不是说所谓的坚不坚守原则的问题了。我可以坚守我的原则，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愿意配合。那有一些人就说，哦，这是我的原则，我就不配合了，我就完全不会。就是他比较怎么样讲，就哎呀，
2: 就看个性了。
3: 所以还是回到个性吧。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0: 曾淑琴不再等待天堂，听众说对啊，每个人都说都是他的原则，但是原则也是见仁见智的了。重要的就是听众觉得现在的人啊 very self-entitled，
1: 对，
0: 也就是很多的翻译也自以为是啦，自我膨胀啊，妄自尊大啊，都是所谓的 self-entitled。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你要我觉得你有自己的要求，你有你需要的，你有你想要的，我觉得都 OK， 没有问题，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人的这个世界里头嘛，对不对？你总需要一些某种程度上的配合嘛，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可是有时候你配合，有时候我配合，就是这个样子。
0: 这次人家配合你，人家可以体谅，是别人愿意为你多走一步，
1: 对，
0: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曾经体谅过你，你就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变成了我应有的一个权利。
1: 所以他们讲啊，就是有些时候像有些别人给你的方便，你当成随便，或者说被所谓的 abused， 对。所以我当然有些时候可能当事人可能他也没有意识到的嘞。有时候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候我看就是两个群体或者两个人这种这样的一个互动，你发现为什么往往都是 B 一直在迁就 A， 然后 A 好像也没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我在想说是 A 有他的问题，那我觉得 B 其实也有问题的，你为什么每次所谓的给他一种这样的一种也不是错觉啦，就你一直配合，你在助长嘛，
0: 你在腐蚀他。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双方彼此配合的。
0: 是是是，
1: 这我觉得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可以朋友之间，也可以是夫妻之间，也可以是同事之间，都有可能的。
0: 就是用你像刚才这样的一种形容哦，如果两方都一直不知不觉，而这样子的一个互补哈，它可以让两个人好好的和平相处的话，没有问题。最怕就是当有那么一天其中一方发现不对了，特别是那个一直在迁就在让步的，他发觉我不自在，我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一直都是我，问题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一起来解决，因为我们都说孤掌难鸣。
1: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不一样呢就不等于不公平。
0: 肯定，
1: 对，因为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今天我被对待的这个方式不同，可是并不代表说今天我是处于下风的，因为可能搞不好其他方面呢，其实我会比别人的所得还要多的，
0: 肯定。
1: 我不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就比如说我说啊，今天老板为什么只对 A 同事不好，对我那么的不公平？那人家可是你又想说，哎，搞不好有其他的所谓的好处，你有别人没有的嘞。
0: 我没有 Oreo 吃，我的同班同学都有 Oreo 吃，并不表示哈我们不一样，并不表示不公平，说不定哦。我的妈妈给我吃更好的更贵的饼干，
1: 给我吃 ice cream
0: 或更贵的饼干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不一样，但是并不表示你欠缺了什么，别人欠了你什么，要全世界的人陪着你都不能吃 Oreo。
1: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不见不得人好。

0: 所以我们说原则什么时候要配合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还是需要互相迁就的，但是呢可能迁就可以优先留给真的涉及到健康啦、安全和基本尊重的这种需要。那至于你个人的喜好啦、家庭的习惯啦、教育原则，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和余台烟，错过你，错过爱。
1: 你还没有错过，还没有错过，因为听众朋友迫不及待的问了，那个谁是新闻王过了没有？还没有，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先准备好你的手机88550963。今天是两个男人在空中进行这游戏哈，我和国贤会在商业资讯过后发题，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之后，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早些时候 AYE 往 MCE 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2: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3: 佩芬、
4: 德明，
5: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3: 今天没有佩芬，是国贤，
6: 还有我。
3: 对啊，我已经介绍你了。你是国贤的弟弟，
6: 刚好在打字，然后我就给他讲，还有我，然后德明就给我看灯打声，你在讲废话。
3: 我刚介绍了你了，所以你是
6: 这我刚才
4: 有我吧？
6: 这我刚才真的是心不在焉，这个我要承认。
3: 我还以为你是经常心不在焉的，
6: 没有，刚才就真的是要再处一件事情。Anyway，
3: 有些听众朋友哈很过分呢。
6: 他们就是故意来气你的，因为你曾经说过，说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听到我们分享信哦，直接输入我的名字。
3: 不是你的名字，今天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我的名字，直接输入 DY。
6: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确定说今天到底是谁。
3: 我刚刚才讲了吗？就是国贤和德明吗？
6: 好，所以今天只能输入 DM 或者说 GX
3: 啊。如果是 DY 啊，说 PF 的话，一律不改，不一律不采。
6: 好，今天我要说的这个新闻呢 ，OK， 说到这个派对嘛，我们第一想到都说一定是发生在晚上。而且一定是喝酒，对不对？可是呢，最近在韩国就流行的这个所谓的 morning rave， 也就是晨间派对，早上7点哦，这个派对就开始了。
4: 哇、wow ，真的假的呀？
6: 而且他们还跳的是电子舞曲哦。哦，你以为早晨说话是做运动，不是
4: 健康操，不是，
6: 就真的是电子舞曲
4: 哦。
6: 它就是这个时间点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的这个派对不一样，就对了。
3: 晨间叫晨间派对嘛，就早晨 OK
6: 对啊。可是你会觉得说晨间派对，可能说派对，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哦，就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聚嘛，聊聊天。你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在跳，他们也在跳，而且跳也是电子舞曲，就你就可以想象它整个氛围啊，什么就跟可能我们在夜间看到是。类似的，只是它分散在早上。
4: 那早上7点喝酒吗？
6: 我可以不要回答一些
4: 问题。不回答。
3: 我觉得可能的，我只可以说一句了：年轻真好，应该就是年轻人哦。他们这个派对也好啊，喝酒也好，欢乐也好，是不分时间的
6: 哦。
3: 我可能如果是婚礼的话，婚礼派对可能是真的是一整天的，说不定还会好几天呢。OK， 我已经帮你拉票了，不要说没有哈，文少。OK， 来听听的 DM 的哈 ，DM 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位囚犯，他被进行死刑。执行了2次，但是2次呢都活过来
6: 啊。有可能啊。
4: 啊，怎么可能
6: 活过来？
3: 不要这样子回报我的了。
6: 有活过来意思说，
3: 也就是说他
6: 没有执行，
3: 没有执行了。比方说哈、
6: 啊、
3: 他这里没有说的 对，我不要用这么难听的话了。比方说上吊。但是他就是在他如果没错，以前听闻哈，就是在一定的时限内，如果没有你还活着的话，
6: 就没有断气。
3: 对，他们就结束了，
6: 他就当做你已经判了死刑
3: 啊，但是你活着了，
6: 然后就怎么样，就释放他吗？
3: 那没有了，就让他继续蹲牢，蹲在牢里面，然后第二次又来执行，
6: 就
3: 他又活过来
6: 了、
3: 对，他还活过来。2次，
4: 这是什么国家的事情？
3: 就到这里，因为
6: 这个不太可能了。这个
4: 有一点荒谬了，
6: 这个荒谬了。这很明显，我的是对的。德明就帮我拉票 ，OK？ 这一听新闻就知道我的新闻是真的。
4: 那我来帮德明老师拉票吧，
3: 来
4: 可能这个人真的命很大了。
3: 没听过吗？猫有9条命，
6: 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算了，各位。好，省下你一个手。
3: 但是各位要记得，猫有9条命，人也可能。
6: 你现在讲是人好不好？
3: 所以就人就少一点2条喽。
6: 大家省下你的力气 ，OK？ 就直接输入 GI 就好了。
3: 如果你认为说情有点情理，可以可能的话，就打入 DM 了，885509633。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从九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
2: 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守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怎么样啊？
6: 请问谁是真谁是假呢？
5: 我们是问得名满意听众朋友的头衔吗？
7: 非常满意。今天你们让我心情好。哎，怎么有这位算是我的朋友嘞？他竟然选你。好，我今天跟你断交，明天再来。然后另外，
5: 你现在在威胁我们的听众们，选我就要跟你跟他们断交。
7: 我说这个是我的私交朋友啊，虽然也是我们的听众，所以我说要跟他断交一天而已嘛。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今天选我，虽然觉得我的这条头条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呢，他还是你的忠实铁粉。自从这个下班 ING 之后。
5: 可是老实讲，谢谢，我非常谢谢
7: Gemma，
5: 谢。OK， 我觉得你理智的去听刚才我们分享的新闻，我觉得我的这则新闻相当明显，应该是真的吧？好了，我们公布了哈 ，OK 了，我的新闻是真的。
7: 我的是假的，因为我也加盐加醋了一点。
5: 确实啦，最近在韩国就是开始出现这个所谓的 morning rave， 也就是晨间派对。一般上呢是在星期六早上7:00举行的。像有这一场哦，有大概150名的年轻人在首尔的某一个岛啦，就是跳这个电子舞。
7: 你看，
5: 可是重点来了，
7: 年轻人。
5: 对，重点来了，像刚才大姨就有问我啊，他说你问什么？
7: 没有酒喝。
5: 对 ，OK， 他们手里握的不是酒，而是咖啡。
7: 哦，
5: 对，
6: 一边喝咖啡一边蹦迪的感觉是吗？
5: 没错，
7: 派对喝咖啡啊，
5: okay， 这和他们最近这个另外一个风潮是有关的，叫做 sober curious， 就是不是完全戒酒，而是不再觉得聚会呢就一定要喝酒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有关的。所以他们就延伸啊，说好，因为一说到这个派对嘛，大家就说一定是要喝酒嘛，他们就要颠覆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说这样一个派对的怎么讲习惯吧。所以他们喝的是咖啡，甚至哦有些人呐、看到这个新闻，然后他们先去跑步嘞，跑完5公里的路之后再来参加这个派对，有意思的哦。
6: 所以其实
7: 跑了再喝咖啡的原因是
5: 没有啊，就是因为反正他是早上7:00举行嘛、可能就5点多先去跑完步，跑完步之后直接去参加这个 morning rave 晨间派对。
6: 我觉得韩国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5: 我觉得这个在新加坡我不知道，搞不好新加坡也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7: 它叫做 rave 对吗？
5: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一定要只有年轻人可以参加这样活动，也可以办一个适合中老年人的、
7: 他中间要有很多中场休息
5: 不是，可能我们当然我们不要跳的那么你懂吗，就是那么激烈的什么电子舞，
7: 我们可以先跳广场舞，然后再跳 line dance， 然后再跳那种社交舞、
5: 之类的啦。对，主要就是也要营造那种派对的感觉。可能喝的不是酒，可能喝的就是健康饮料啊，又或者是咖啡。有任何的这个饮料商啊，觉得对这个活动有兴趣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联办。
7: 白开水也行了哈，多健康。
6: 我感兴趣。
5: 有点淡掉了，
7: 茶也行。
5: 你看，当然都有兴趣
6: 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他都喜欢晚上去那个蹦迪，然后喝酒啦。然后又很那个音响对你耳朵会感觉，有些人会比较觉得负荷不来，那可以选择早上啊，
5: 又或者说你担心说早上很吵，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所谓的静音派对吗？就是其实大家是挺戴着耳机来听那个歌曲，然后去上面手舞足蹈也是可以啊，在主屋去进行也没问题，不会吵到这个街坊。有兴趣的饮料商找我们别的台不要偷我们这个 idea 啊，我知道你们在听的。
7: OK， 来，头条二是假的哈。先说这个，他执行这个刑罚不是2次，死刑是8次。先说这位囚犯哈，他101岁，刚刚过世， 静静的离开了这个人世，才差几个月他就102岁了。那么他其实是25岁就入狱了，所以他在牢里啊蹲了76年。那么在这中间呢，其实要差不多要执行死刑8次、嗯、但是每次在执行之前都被喊停了、嗯、所以有些人就说、哦、就因为一直有很多的一些证据显示真凶应该另有其人，所以甚至有一些民众啊公众认为说就这样子吧算了，不要再判他死刑了。
5: 嗯，
7: 但是这八次的排定这个执行死刑每一次快要执行的时候呢都取消了，所以他才避开了8次的执行。
6: 哦，所以说因为证据可能不是非常的确凿了、哦、他们就一直说哎要排了还是算了、嗯、算了再取消，
5: 这样还没有确定就判他死刑。
7: 嗯，
6: 是不是对他来说有问题啊？
7: 反正到后面八次过后，他逃过了八次的死刑过后，最终换来的是什么呢？无期徒刑。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年纪蛮大了，就变成无期徒刑了，就一直在牢里、嗯、一直到他临终前他还是坚持他是无辜的。
5: 嗯，
7: 到底谁对谁错，谁真谁假，这个我们不知道啦。那就是完全这个新闻里面没有说了。
6: 是，
7: 不过当事人他那么的坚持了。好，
6: 好，今天这么多人，嗯，相信德林老师，请问新闻王会是谁
7: 呢？是哪位
6: 呢？那我们恭喜 Christina，
7: Christina， 恭喜恭喜，谢谢你相信我。
6: 我们明天继续新闻王哈。

0: 潘美辰，为何爱情让我痛？有一句成语叫得意忘形。
1: 对不起，我们两位刚刚
0: 我得意忘形了。虽然国贤说他心不在焉，但是他还搞得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1: 感谢国贤及时的提醒，他说：“哎，来，他要自己说。”
2: 是怎么发现的吗？我就德明讲：“谢谢你支持我。”我讲：“哈，什么是支持？你应该是支持我呀。”
0: 我还是要谢谢 Christina 支持，相信
2: 我。因为
0: 我
2: 说的新闻是真的、啊，那你要输入说你觉得谁的新闻是真的？
1: 是
0: 为了弥补那个我跟他断交的朋友。其实今天呢，其实最快发过来支持国贤的是 Kelvin。哎，好好，谢谢 Kelvin， 谢谢，还有所有发简讯过来支持、选择相信国贤的这些朋友哈。
1: 是的，
0: 好了，明天1:40，同样的谁是新闻王，我们再来。
1: 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TIA 往张仪方向在 KJ1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 ，SLE 往 CTE 方向在 TP1 的出口处是有道路工程的 ，PIA 往大师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堵的，请小心驾驶。
0: 今天是多云天，气温25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九月学校假期将至，移民和关卡局预警乌兰和大使关卡将会出现严重拥堵。国庆周末单日通关将近60万人次，驾车者曾经排队长达3个小时，13人因为插队等违规遭到处置，部分被禁入境。当局呼吁民众善用 QR 码错峰出行。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布文告，随着九月学校假期来临，乌兰和大势两个陆路关卡预计将会从九月四号到九月十四号迎来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局指出，刚过去的国庆长周末期间，超过210万人次经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其中8月7号单日的通关人次高达59万3000以上，创下新高。当天驾车旅客在繁忙时段离境时，因为马来西亚方向交通回堵，通关等候时间长达3个小时。
0: 新加坡航空 SQ321 班机遭遇强烈的气流事故，导致机上一个人死亡，79人受伤。在事故中不幸身亡的英国籍男子的妻子因自身脊椎严重受创，目前已经入禀英国法院向新航索赔。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现年74岁的琳达已经对新航提起诉讼，并且要求赔偿，以获取针对背部伤势的专科医疗支持。这起事故发生在2024年5月21号，琳达和丈夫基钦事发的时候原本要在抵达新加坡之后转机到澳大利亚。夫妻俩当时乘搭从英国伦敦起飞的新航 SQ321 班机的时候，途中在缅甸西南部上空遇到了对流引发的湍流，这就促使客机在 4.6 秒以内经历剧烈的颠簸之后骤降。在骤降过程中，丈夫摔倒在她身上，并将她挤压在了座椅的扶手。其他乘客见状，随后协助将丈夫移开。机上的一名医生也立即为她进行心肺复苏术。琳达之后被送院治疗，并在2天之后获知丈夫不幸离世。
1: 近日，新加坡街道出现了一道奇景，平时载着乘客穿梭在地下隧道的地铁列车，竟然跑到巴士车顶搭便车出门兜风去了，引起路人的侧目。这一幕被眼尖的网民拍下之后，迅速在网上炸锅，有人脑洞大开，直呼这画面简直就是热门手游 Subway Surfers 的神还原，只不过这次不是角色在铁轨之上跑，而是列车跑到巴士头顶跑酷了。很快，多名网民晒出不同地点、不同角度的实拍照片，证实车顶上的装饰如假包换。这是新捷运与康福德高旗下的 Move Media 联手打造的一场创意招聘宣传活动。东北线和滨海市区线都由新捷运运营。新捷运发言人陈桂珍说，由于东北线和滨海市区线大多在地下隧道中低调穿行，团队想让地铁走出地面亮个相，于是脑洞一开，把 3D 模型搬上了巴士车顶。
0: 最后是海外消息，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昨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一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新华社报道，弗罗斯塔多利尔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且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之内的相关合作。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辛苦，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好贝贝，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哦。
1: 哎呀，宪哥，你啊真的是懂我啊，你这么屁股里面的蛔虫一样。
3: 啊，我不要做你屁股里面的任何东西。
2: 好贝贝是肚子里面的蛔虫，
1: 是肚子，
2: 是屁股里的蛔虫。
1: 哎呀，我讲的太快了。对，我肚子里面的蛔虫。
3: 原来你屁股也会长蛔虫。好贝贝。
1: 那有人讲到这个蛔虫，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啊，学校都没叫人家要吃那个蛔虫药。
2: 好啦，好贝贝，你不要伤心了啦，你不要生气了啦，我请你吃糖果。
1: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肯定啊礼多必诈呀。
3: 其实啊，吃糖果呢只是稍稍可以啊舒缓一下心情，可是真正哦，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好贝贝心情不好的一个根源。为什么你会一大早就心情不好？谁惹到你？
2: 哦，我知道了，因为好贝贝今天没有看到拉蒂。
1: 宪哥，你说话怎么变成外国人了？
3: 我没有变外国人，我只是气情上面，还是我最近哦跟那个拉蒂哦讲话讲多了哦，哎，我也是有一点拉蒂的腔。
2: 哦，对耶。
1: 哎呦，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你说话要小心啊。
2: 哈，仙姑，你的大马腔要变成菲律宾腔了呀。
3: 二公，哎，像不像拉蒂呀？
1: 哎，还真有点像啊。
2: 太棒了，陈仙姑，以后拉蒂不在，你就负责叫我起床。
1: 我先回家了，拜拜。
3: 哈，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生气？

0: 你呢？
1: 哎呀，我不说，
0: 你说了，好贝贝，
1: 我不要，
0: 我请你喝可乐，
1: 我不要。
2: 好了，不要说就算了，拜拜，
0: 拜拜，我们自己回家了，拜拜。
1: 不要不要不要，听我说，平常啊，在公园啊，跟我一起下棋啊，这些朋友啊，哎呀，他平常说我固执啊，我还可以接受，说我老，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啊，昨天他们竟然说我64，
0: 板板六十四，
1: 我听得很生气耶。但是我也不忍他们知道，我听不懂啊，我要回来问问你们两个是不是板板六十四啊？
2: 板板六十四其实啊是成语
1: 哦，
0: 五个字可以是成语咩？
2: 当然可以咯。
0: 那这句成语什么意思呢？陈新姑，你说。
2: 成语啊，虽然是四个字居多，又一部分是五个字的，板板六十四啊，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意思呀，要追溯到古代，当时啊，中国的木匠他们啊当中用的一个专业的术语。相传啊，做一张传统的木板床，需要用到64块的木板拼凑而成，少一块不稳，多一块变形。久而久之啊，板板六十四就被拿来形容做事非常讲究，非常的严谨，要求严格。你的朋友是在称赞你呀，好贝贝。
1: 真的吗，宪哥？你不要骗我啊！
2: 真的假不了，
0: 假的。好贝贝，你听我说，这个板板六十四号，我刚刚去谷歌聊嘞，是形容人做事死板、固执，不知道变通。板哦，指的是古代他们造铜钱的那个模子嘞。在宋朝的时候，官方就规定每制作一板只可以造出64文钱，数量是固定的，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诶。后来哦，板板六十四就用来形容一个人太守规矩了，不通人情，是一个死板的人。
1: 哇，好像听起来你也是很有道理耶。你们两个到底是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呀？
3: 宪古，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次呢，这个思源呢、是跟我们两位老板，包括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一起呢要到印尼去出席会议。所以呢，我们也是关心您啊。刚才呢，我就特别去请教了一下那个 ChatGPT
5: 啊，如何
4: 和大老板出国公干要注意什么？第一就是多听少说。
6: 这个我认同。
4: 第二点哈，尊重私人空间。不要随意问老板要去哪里，要不要随便去敲老板的门。
5: 第三点。
4: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哈，不要主动聊公司的八卦。
5: 不会的。
4: 不会就
5: 好。不要担心，我不会跟金云说丽早上要喝口 BO 秀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KJE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第四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Pasir Ris Drive 3往 Loyang Avenu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3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莹，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家环境局今天宣布，从9月18号起，咖啡店业者申请厕所翻新和深度清洁津贴，将不需要事先获得康乐公厕的认证。这是当局为咖啡店业者持续简化津贴申请程序，同时确保厕所维持高清洁标准的努力之一。康乐公厕计划由新加坡卫浴文化协会管理，是一套星级评定制度，旨在表彰清洁和保养良好的公厕。此前业者需获得认证才可享有申请津贴的资格。环境局强调，康乐公厕认证仍有它的价值，业者可继续自愿申请，以体现对卫生标准的承诺，同时提升商誉。根据计划，咖啡店厕所翻新津贴可资助高达 95% 的翻新费用，每间店上限为50,000元，用于改善厕所设计以及采用易清洗的设施。咖啡店厕所深度清洗津贴则资助2年的深度清洗合约费用的 95%， 上限为25,000元。
2: 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保护。各个平台除了必须核查用户年龄，也必须防止陌生人通过私信等方式轻易地接触青少年，并预先关闭自动播放功能。无法或不愿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的平台，可能禁止为18岁以下用户提供服务。当局也在探讨要求平台为青少年预设每日使用时限，避免他们因为无限滚动功能不知不觉地长时间使用社媒。具体时限还没有敲定，但是预料少过3个小时。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上个星期五接受本地媒体联访，进一步说明政府接下来将如何加强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安全保障。他说，政府正在和社媒平台磋商，希望明年初完成修法，赋予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法权，对不遵守规定的平台采取行动。
1: 位于牛顿一带吉士德格重新推出市场求售，这次招标开出的保留价为1亿9800万元，比2019年尝试出售时的1亿5300万元高了 29%。 独家销售代理重量联行今天发布文告，这次的保留价定在接近2亿元，并在6个月内获得超过 80% 业主支持集体出售。位于第11区的吉士德格是永久地契项目，占地7012.2平方公尺，大约为75479平方英尺。项目建于1978年，共48个单位，遍布在3栋4层楼的住宅，单位的面积为1388平方英尺或1464平方英尺，两种户型面积各占半数。根据2025发展总蓝图，地段规划为住宅用途，容积率为 1.4。 文告说，在获得市区重建局的批准后，地段可建造98个100平方公尺的住宅单位。再考虑到 7% 的额外阳台容积率，实际地价为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751元。
2: 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管理署说，尼泊尔灾难性洪灾的受害者在山洪泥石流来袭之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预警，这凸显了尼泊尔在高海拔地区气象监测以及和中国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改善早期预警系统是当务之急。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管理署首席执行员乌普雷蒂解释说，由于缺乏跨境数据共享的机制，或者说跨国界的气象和气候数据共享非常有限，人们甚至连5分钟的预警时间都没有。至今没有任何官员或专家指责中国或尼泊尔任何一方必须对这一场自然灾害负责，但尼泊尔官员表明，目前的重点是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中方则称，中国一直在分享相关信息，包括对上个星期灾难形成的堰塞湖进行监测的数据。专家认为，两国合作不足并不是这一次灾难的主因，但是目前确实没有一个真正完善与明确的系统，而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信息交流非常有限。尼泊尔政府的水文学家说，他们将向中国提出一项数据共享协议，参照尼泊尔与印度现有的合作安排，以更频繁地获取降水量和河流水位的信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5: 你印象中的农历七月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
6: 他们讲鬼节。
7: 我不知道，我是跟着老一辈走的，他拜我就拜咯。
6: 孝宝的节日，好像拜祭父母啊，好像这些孤魂野鬼这样啊。
4: 所以农历七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是我们所熟知的鬼节吗？这一集我们就听民俗专家董农正来解说。
8: 站在某一个角度它是正确的。我们先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大概大家会想到，有时候我们把七月叫鬼月，我们又把七月叫成中元节，我们又把七月叫成这个盂兰盆会，
4: 是有好多不同的名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8: 是当我们讲鬼月这个，它通常就是七月整个月，它通常偏向这个道教的思想跟这个所谓的儒家的思想，因为儒家道家都有在七月份的时候祭祖跟拜孤魂野鬼，所以当我们讲鬼月，它就是偏向道教跟儒教的这个概念。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元节，它确定是道教的概念。道教什么概念呢？因为道教有一个三官大帝的概念，就是正月十五有一个天官，七月十五有一个地官，十月十五有一个水官，这三个十五就是三元，就三官大都在元，元就是指上元、中元、下元这三元。
4: 所以七月十五就是中元节。
8: 七月十五就中元的那个地官的生日，这一天呢要祭拜地官。那地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他会赦免所有的生灵的罪行，他有一个功能，所以要祭拜他。所以当我们讲到七月中元节，它就是道教的概念。
4: 所以这一天对于道教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啦。
8: 对，很重要。然后你讲到盂兰盆会，它是偏向佛教的概念。佛教概念这个盂兰盆会有好多出处啦，其中一个出处就是盂兰盆，它是既是指道玄，道玄意思是恶鬼道的众生哦，有很多是不是正常的站立的，它是倒立着，就倒立着是一种很痛苦的生命状态，所以要去拯救他们。那么它又牵涉到跟目犍连尊者的一个孝行，因为目犍连的妈妈呢生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被导入的恶鬼道。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的佛教弟子，他用神通去观看他的妈妈，发现他妈妈很辛苦，他就想用神通去解救他妈妈。因为恶鬼道嘛，没东西吃的，他就化了一些食物去给他妈妈吃，怎么知道他妈妈的喉咙是很窄小，食物下去的话就焚烧了，痛苦得不得了。那目犍连用尽神通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去问佛陀，佛陀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神通来解救妈妈的，你只能够通过众生众佛的法力来解救，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一天七月十五这一天供养众生众佛。所以目犍连就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呢供养了他的众生众佛，他会解救所谓的恶鬼道里面的妈妈，同时恶鬼道里面的其他生灵，还有累生累世的父母都可以受到解救。那么这一天呢，为什么叫盂兰盆？虽然是解释为救道炫，但是盂兰盆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这一天供生佛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食物啊放在一个盆里面，以后的人就说这个盆就是盂兰盆
4: 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从九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
2: 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守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6: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三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TPE 往 SRE 的方向，是在 KPE 的路段之后，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是在 Buddy Road East 的路段之后。那么早些时候是有个地方也有车抛锚，估计还没有移走，你要注意一下。那是在 CTE 往 SRE 的方向，是在红帽桥五道的路段之后，是在左边第五条车道。还有提醒一下 ECP 往市区，是在昌邑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会是局部多云的，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快要到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乌节六五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将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7号起恢复收费，以舒缓交通拥堵的情况。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公布，最新一轮的 ERP 检讨结果时宣布，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的11点至晚上7点之间收取1元的路费。路交局仍在观察这些路段星期六的交通情况，并会在下一轮的检讨工作中评估是否恢复星期六的收费。路交局2020年4月因应冠病疫情采取病毒阻断措施，停用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这些闸门至今仍未恢复运作。不过当局从去年10月起留意到乌节路一带的路段出现车速持续低于理想水平的情况。根据文告，乌节路属于一般道路，理想车速为每小时20至30公里，快速公路的理想车速为每小时45至65公里。
2: 蔡厝港一座双层公寓式祖屋的楼下书房疑似因为电源故障起火，一对夫妇尝试灭火不果，随后致电民防部队求助，最终因为吸入浓烟送院治疗，同一栋大约200名居民也紧急疏散。这起火患发生在上个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地点在蔡厝港二道第287座双层公寓式祖屋单位。根据事发时的画面，失火单位内部可见熊熊火光，滚滚浓烟不断从窗户冒出。火灾发生之后，祖屋楼下聚集了大批民众，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相继抵达现场待命。新民日报记者昨天晚上走访时发现，失火单位的窗户已经用塑料布封起，走廊上仍弥漫着一股烧焦味。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说，当晚9:05接获火患通报，民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火患涉及一间卧室内的物品，随后用一支水枪将火扑灭。单位内的两名居民在当局抵达之前已经自行疏散。
1: 新民日报日前报道，新加坡籍的53岁苏米特和49岁妻子舒巴克西首次加入尼泊尔朝圣团，事发当天原本要过边境入藏，但事后都双双失联。舒巴克西的妹妹蒂提告诉新民日报，姐姐失踪至今已经5天，家人们都坐立难安，因此她和弟弟库萨尔上个星期五已经从印度飞抵加德满都寻人。他们每天都和当地官员与新加坡以及印度的外交部沟通，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相关消息。他说，即使姐姐已经失联多日，但他和弟弟仍耐心等待并保持乐观。弟提指因担心姐姐和姐夫可能因为肤色被误认为来自印度，两人也奔赴多家临时医疗所查看伤者和尸体的资料和照片，看见不少遇难者的死状骇人。拉瓦拉夫妇结婚25年，育有两名女儿，一家目前定居在加拿大。两人失联前曾下榻在位于尼泊尔北部边境城镇蒂木磊的一家酒店。
2: 法新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署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早上9点，已经在泥石流受灾地区发现903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200多人失联。中国中央电视台昨天报道，西藏境内失踪人数为546人，另外有16人死亡。两国累计失踪人数为4793人，死亡人数919人。尼泊尔灾害风险管理署说，目前还有590多名外国人下落不明，但是没有列出他们的国籍。中国官员昨天说，失联人员当中有至少261人是外国公民。印度当局说，已经从源自尼泊尔的河流中打捞出7具遗体，据信是中尼洪灾的遇难者，不过这些遗体目前还没有被计入官方的洪灾死亡人数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盈。
5: 哇，看了两个演唱会之后呢，
1: 就是不一样哦。那个、
5: 对，好像给自己充满电的感觉，
1: 好像打满鸡血。
5: 下午好，我是安娜。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一封不是给阿嬷的情书，是给总理的叫
1: 信件控诉。
5: 没有，不要这样讲，他是给总理的一封家书吧。
1: 家书嘞。
5: 因为是跟家里有关嘛。
1: 对，如果有看这个视频的人哦，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妹妹她真的是很难过，你知道吗？她边写信边流泪。
5: 你是姐姐哈，所以你
1: 对，我是姐姐。
5: 你那个时候妈妈带一个弟弟。
1: 没有概念啦。
5: 没有概念。
1: 那当时我才三岁，所以有弟弟的时候没有什么概念。
5: 哦，
1: 对。
5: 我听我一些朋友讲过哈，当他的就是他生了一个之后跟着怀孕要生第二个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如果说是姐姐的话，姐姐会很不开心呢。
1: 对啊，
5: 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爸妈宠爱的那份情感呢会被分薄。
1: 所以现在的家长都很聪明，他们就是在弟弟或者妹妹出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准备一份礼物，然后就跟姐姐说，哦，这是弟弟妹妹送给你的礼物，算是见面礼，然后就先让他开心嘛，先让他感受到，诶，他是多一份爱而不是少一份爱，明白吗？
5: 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哈，就因为妈妈她看了总理的群众大会说，现在鼓励就每个家庭多生几个孩子，然后就政府有一些津贴补贴之类的啊，于是他就想要跟妹妹，这个不是妹妹啦，这个诶是妹妹哈，因为有哥哥然后就他嘛哈，就跟妹妹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啊，因为总理要多给我们一些钱，所以鼓励我们多生，我们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好吗？
1: 对，然后呢，因为那个小女孩就说她不想要弟弟妹妹嘛，然后她妈妈就开玩笑的跟她说，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要跟总理申请。然后她就很认真的以为说她必须跟总理申请这样子。
5: 对，如果你有看，诶，我们可以把早报的那个链接发给
1: 我们
5: 的听众哈，你就看那个小女孩，虽然有些错别字，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她写什么。她说就跟总理讲说，总理，我不希望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我喜欢是睡在妈妈的身边。她说如果生了弟弟妹妹之后，我就不可以睡在妈妈的身边，我不要弟弟妹妹，我要睡在妈妈的身边。
1: 对，所以她就恳求这个总理允许他不要再有弟弟妹妹。
5: 诶，后续报道是，
1: 所以后续呢，这个我们总理就回复了他，因为他的妈妈是有发电邮给总理公署啦。原本没有打算发的，只是因为就发到网上，然后大家都说你应该要发给总理，所以他就真的发了，然后他还真的收到了总理的回复，然后总理就说呢，你不需要我的批准也可以继续当家中最小的孩子。当然他也在后面的时候就说，新加坡政府会继续努力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适合家庭养育孩子的地方，不管你是想要生两个三个还是更多的孩子，很可爱耶。哦，
5: 总理有总理的 mission， 总理的使命啊。所以如果我刚才看了那个后续报道之后，我就在想，我们的听众啊，如果你是总理，你会怎么回复这个小女孩？
1: 是，
5: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总理，你要怎么回复呢？然后整个新闻事件呢，妈妈说了一个东西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本来每次叫妹妹写字，妹妹不是很愿意，可是自从她鼓励她，哎，你写信给总理嘛，她现在很积极。在写信反而是一件好事，他就很积极在写字，
1: 因为他有个目标
5: 啊，
1: 他想要传递某些讯息。
5: 所以啊，这个就是叫对家里的人来讲，就得到了一个小收获吗？而且上了社媒，大家都关注哦，妹妹，你真的不，下次人家见到那个妹妹，哎，你真的不要弟弟妹妹吗？
1: 哎，而且这个会是他长大过后的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5: 哎，其实他见过总理嘞，
1: 哦，我更早的时候，对不对？
5: 对对对，大概几年前，好像十年前跟去年还是今年，他都有跟总理合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如果记者再多个几年啊，现在
1: 五年，可能五到十年吧，再回看，
5: 十年人家多忘记了，好吧，多一个三五年吧。你们的追踪报道一下，到底有没有他有没有多了一个弟弟妹妹，然后他又怎么想了？
1: 哦，应该很有趣。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哦。TPE 往 SLE 过了 KPE 有汽车抛锚 ，KJE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第四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好歌拌饭又来到新一周的开始了。今天来到这位台湾的小天后蔡依林了，这也是2003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应该够红了吧？如果以蔡依林个人的这个红歌单里面来看呢、啊，《看我七十二变》绝对是她当年很红的一首歌曲。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很怕黑》。哎，讲到我很怕黑，倒来问问金云，你怕不怕黑呀、
2: 啊？我啊，严格来讲，我觉得我是怕黑的。
3: 是吗？那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出外旅行啊？
2: 我可以啊。
3: 你出外旅行，那你晚上睡觉怕不怕呢？
2: 我怕，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开着灯。
3: 哦，所以还是有点怕黑哦。OK，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很怕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是涂影老师编曲的一首作品，蔡依林的演唱。

0: 歌拌饭。
1: 蔡依林从1999年出道嘛，然后呢在乐坛上就是拿下了好多好多的奖项，然后到今天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真的是哇，每次都让人觉得很惊艳。
2: 真的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努力型的艺人啊，我只能够这么说。从当年的小女孩脱颖而出到今天的算是一个 superstar 哦，这里面的努力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在这里还是要恭喜她，当然也要祝福全世界所有都曾经努力过的每一位。然后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呢，这首歌曲是蛮特别的哦。这首歌曲呢，当时也算是有 hit 过的一首歌曲，来自

虽然今天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的传说，他们已经没有这么样的要好。不过呢，现在来听这首歌曲呢，我还觉得这真的是一等一、一比一的好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果的事》。

0: 如果的是讲的是勇敢，为爱勇敢奋不顾身，
1: 对啊，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为爱大家都要往前走，不管是付出或者是努力过，我觉得都是值得去追忆的，去记忆的哦。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下午好，我是安娜。
0: 下午好，我是欣颖。
4: 除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很多朋友都跟我提起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陈哲艺的电影。
0: 是，这是我们本地的一部电影
4: 啊，而且在荧光幕上啊，只要你

0: 是新加坡人或者是新马一代，只要你时常来新加坡，你都觉得很熟悉的，
1: 很有共鸣，因为里面很多很多画面哦，都是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比如说祖屋的走廊啊，小贩中心，还有巴士。然后我觉得陈哲毅导演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哦，我们一般上走过这些地方，我们也不会觉得它特别漂亮对不对？但是就因为每天都看它嘛，你就不会特别的去欣赏，或者说哇，我的小贩中心好美哦，我的祖屋好美。但是你通过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我觉得。
0: 哦，那天导演来，你没有跟他说？
1: 我没有这样说哦。
0: 哎呀，你应该跟他讲嘛。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企业、机构、社团都接力包场支持啊，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看到这部好电影。现在呢，是有慈善机构是买下了整场的戏票，义工啊是带长者一同的去看电影，让平时比较少出门的长辈啊，也能够在荧光幕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还有那个熟悉的背景，像你说的哈。
1: 嗯，
0: 那好了，不管是招待员工、回馈顾客客户了，还是邀请长者社区居民一起来感受，其实每一个包场都是在支持本地电影，
1: 是也算是传递一种温暖吧，让这种好的故事呢被更多的人听见，当然也让新加坡的声音被世界看见。
0: 好，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来买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把那个 SG Culture Pass 的购票链接也可以通过 WhatsApp发给你，你只要 WhatsApp 我们说你要那个 Culture Plus 的链接就可以了。
1: 是，赶快走进电影院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在戏院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哇，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 SRE 往 CTE 方向是在 Lantau Avenu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还有在4点25分的时候 AYE 往大市是在 Pioneer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Capital 的路段之后早些时候也有车抛锚的，请注意两个其他的状况，一个就是 PIE 往大市在 CTE 也是 SRE 的出口车多，还有榜鹅路跟 TPE 的支路，这个 TPE 的支路是往后港方向的，就在那个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认识 Chef D， 原来已经至少有4-5年，现在他是在 Odin 333，就在 Bras Basah 这边的7楼做了黑珍珠粤菜餐厅，开了多久？
4: 大概开了1年3-4个月这样子，主打一个新派粤菜跟一些融合菜。
3: 为什么叫黑珍珠？
4: 其实是我的老板娘，她很喜欢珍珠，
3: 也刚好中国的美食界有一个黑珍珠奖项。
4: 对，可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没有想到名字刚好是一样的。
3: 这个跟中国的黑珍珠奖项是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中国最近参加了几个比赛，有一个叫一饭封神，那个是一个电视节目。
4: 是的，
3: 参加了一个比赛，这个比赛他得了一个不错的奖项，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4: 是一个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属于粤菜区的主持人，特别嘉宾就是王晓明、沈梦辰他们。
3: 你是以哪一道家乡菜去参加比赛？
4: 我刚好抽到的是白斩鸡，新加坡也是我第二个家乡嘛，那我就想到海南鸡饭，我就用海南鸡饭去出战的，做了一个精致版的海南鸡饭，就是用了东南亚的一些食材，香茅、南姜、斑斓叶、姜花，这一些在国内会比较少见。那对一些评审或者一些大众来试吃的观众，他会觉得比较新奇一点，东南亚还有那么多好的食材，他们没有遇过也没有见过。
3: 那 Chef D 能够得什么奖？这个卖个关子，必须要来讲一下，来到你的黑珍珠，我们吃到什么菜？
4: 吃到了一些新派的粤菜，必须要点的就是我们店里的黑珍珠烤鸭，还有一个叉烧，这两道是我们店里最卖的。我们的鱼汤，顺德鱼汤，还有一个娘惹鳕鱼。前菜的话蛮推荐吃清酒鲍鱼、鹌鹑蛋烧麦，都是我们的招牌。
3: 就先讲你的前菜，那个鹌鹑烧麦印象深刻，有惊喜。
4: 我们鹌鹑蛋烧麦，我们的鹌鹑蛋还保留一个溏心的状态，就是要对时间的把控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在拔这个鹌鹑蛋的时候已经经过一轮煮了，再拔掉了壳，其实它的溏心还有在，很容易破，这个耗损会比较大。那你再包进去烧麦里面，你还要经过蒸，那我们控制在蒸2分45秒，如果你多一个5秒10秒，可能那个溏心就没有了。
3: 讲这个几分几秒，最近刚采访了一位来自福建的厨师，他也跟我讲某一道菜他也是争分夺秒，多一秒都不行。
4: 对，因为那个凝固点，好像举个例，开水的话99度它只会冒泡，它不会滚，它一定要到100度它才会滚。那蛋也是一样，可能你多一个2秒，它的蛋就凝固了，这个时间把控要很重要。
3: 就说我吃的感觉吧，它就是看起来像一个白白比较大一点的烧麦，听你介绍说里面是有一个鹌鹑蛋，于是我就有期待，一咬下去，可能因为我拍照的关系，那个溏心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硬了，整体的感觉就是烧麦是有肉，里面是有鹌鹑蛋，所以咬下去它是有层次不同的口感。
4: 肉的话也是选用了伊比利亚黑毛猪肉，剁的时候也没有剁到了非常的碎，剁太碎的话可能那个肉就会没了，我们保留一点肉的一点咬劲在那一边，
3: 真的是好吃。还有要吃那个鲍鱼，是有一个油醋的酱汁，吃了鲍鱼之后我还特别喝了一下那个油醋酱汁，是带甜一点但是是好喝的。
4: 这个酒的话有掺了一些果香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点点冰糖，然后就是让低温慢慢去煮它，煮太久的话鲍鱼会收缩的变得很小，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口感如果你煮的不够好的话，它会有点 rubber， 就是橡皮筋这样咬不烂。我用的是南非鲍。
3: 你觉得南非鲍的特点是什么？
4: 其实南非鲍的话它的裙边会比较漂亮， 因为它有好像很多刺这样子，而且新鲜的南非鲍在新加坡也很成熟了，货源也比较稳定，它的口感的话也会比较鲜甜，那我们选用了它。
3: 你们这边吃饭除了主餐还有点心对吗？
4: 我们还有点心，我们还有特别版的小笼包，黑金小笼包，还有一些比较手工做的脆春卷、脆肠粉，都是比较特别的，午餐都会有，晚餐的话点心就比较少一点。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这一次呢，这个思源呢、是跟我们两位老板，包括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一起呢要到印尼去出席会议，所以呢，我们也是关心您啊。刚才呢，我就特别去请教了一下那个 ChatGPT
4: 啊，如何
1: 和大老板出国公干要注意什么？第一就是多听少说。
5: 这个我认同。
1: 第二点齁，尊重私人空间。不要随意问老板要去哪里，要不要随便去敲老板的门。
0: 第三点。
1: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哈，不要主动聊公司的八卦。
4: 不会的。
1: 不会，
4: 不要担心，我不会跟金云说丽早上要喝口 BO 秀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这首歌是杨采妮唱的《依恋》，那天恰好我的朋友聊起她，
1: 怎么了她？
0: 因为杨采妮应该是定居在新加坡，所以我的朋友说有一天不知道在一个怎么样的场合她
1: 看见她
0: 杨采妮、
1: 哦、
0: 然后我第一句你知道我们这种八卦，
1: 你有跟她拍照吗？
0: 他没有、我问了，然后我说他还美吗？
1: 哦，对，那是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
0: 他说美，很美，还很美。你看，我们都是给博的人哈。
1: 是，
0: 好，要给博吗？给博一下吧。今天你在小印度地铁站遇到那个很特别的工作人员吗？
1: 他是机器工作人员。
0: 是，等一下我们新民日报的分享可以说更多哈。还有，等一下我们讲一下，我们身体会说话，一定要多吃蔬菜嘛。
1: 是，
0: 就是说。怎么这个好像这句话不对啊？我们的身体会说话，说的是跟保健有关，我们一定要多吃蔬菜。
1: 是，
0: 然后呢？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谈八种冠军蔬菜。我很好奇哦，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认为就是哪一种蔬菜一定要入这个榜单呢？
0: 一般上我们讲冠军哦，你说冠军不是只有一个，我八种。怎么讲呢？原来有八个，比如说蛋白质啊，或纤维，有什么就有不同的。就好像你跑100米，你跑400米，跑马拉松，你是冠军。
1: 就是有最多铁质的蔬菜等等的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如果在开车的话，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Tengah Boulevard 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过了 Jalan Bahagia 那里发生交通事故。另外看到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 PIE 往樟宜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第三条车道那里的车龙呢，目前一直回路到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要请你注意哦。
2: 963天气预报，
0: 现在是25到34度，目前是局部多云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莹，一起关心新闻。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访问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受邀在乌国最高会议发表演讲，阐述新乌两国如何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面加强合作。李资政说，新加坡和乌兹别克斯坦地理条件迥异，但双方也有重要的共同点。两国既不是各自区域中的大国，也同样受到国际局势变化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大国长期在中亚和东南亚争夺影响力，如今这场大博弈仍在持续，而且竞争越加激烈，因此乌兹别斯坦和新加坡都需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妥善处理同大国的关系。李资政指出，较大的国家或许有能力设立贸易壁垒，追求自给自足，但闭关自守对中小国家并不可行。因此，新乌需保持开放，继续面向世界，并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支持和维护多边规则。为减少借款人一时冲动借贷，从9月15号起，向合法放贷商借取无抵押贷款的人将有3个工作日的强制冷静期，商业贷款除外。冷静期内如果改变主意取消贷款，借贷人不需要支付利息，只需归还实际收到的贷款本金以及部分贷款批准费。律政部今天发文告说，强制实施冷静期是为了让借款人有机会重新考虑借贷需求，同时确保合法放贷商在完成批准和发放贷款相关工作后，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目前，借款人取消贷款时，合法放贷商可保留全额贷款批准费，并收取已经累积的利息。新措施实施后，借款人在冷静期内取消贷款，放贷商只能保留部分贷款批准费，而且不得收取利息。文告说，借贷决定有时出于一时冲动，因此设置冷静期，让借贷人有机会重新考虑是否确实需要借贷，同时允许放贷商保留部分的批准费，以补偿审批贷款过程中已经承担的行政和尽职调查成本。有关框架是在咨询代表合法放贷商的新加坡信贷协会后制定。因不满一名14岁同学将朋友的裸照外流，少年合伙他人在学校厕所和多层停车场轮流殴打这名同学，逼迫他脱光跪地道歉和喝尿，甚至一度将同学掐至昏厥。被告现年17岁，面对勒索、蓄意伤人以及纠众闹事等4项控状。他早前承认其中3项与向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由于被告案发时未满18岁，根据儿童与青少年法令，媒体不得报道他的身份。案情显示，受害者案发时14岁，是被告的同学。被告的朋友将整个施暴过程拍摄下来，被告之后将视频上传至 Instagram 好友圈分享。校方随后注意到相关的视频，5月24号报警揭发被告的罪行。法官最后判他入青年改造所至少一年。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发布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身穿运动服，面带微笑，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的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配文称，这些照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不过，有评论认为这条内容很可能并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的。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首都加拉加斯，强行控制马杜罗以及他的妻子，并将他们带往美国。目前，两人被羁押在纽约，已经2次出庭，并否认美方提出的所谓犯罪指控。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接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新华社报道，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 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新的消息是 PR 一网大事，是在金文泰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的。那么在五点之前也有好几个状况可能还没有解决哦，包括了 KJ 一网 BK 一是在乌兰路的入口处那边有车抛锚， CT 一网 SR 一在加兰巴吉亚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相关的关系啊，但是在 CT 一网 SR 一是在加兰巴吉亚跟磨棉路的路段之间，早些时候也是说车比较多。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我常常觉得我的蔬菜是吃不够的。
5: 对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主动的去摄取的话，确实一定不够。
1: 也就算主动摄取也好像不太够，因为我们在外吃饭多，在外吃饭有时候他给你两片黄瓜，那叫不叫蔬菜呢？
5: 算啦，但是没有办法达标。
1: 那肯定不达标。然后这个菜汤里面，比如说云吞面的话，那汤里面
5: 一片
1: 一片。好，判断蔬菜是否吃得够不够啊？当然身体会发出一些健康的警讯，还有你对照一下你每天摄取量的标准。比如说有5大警讯。
5: 首先就是你经常便秘，因为呢蔬菜它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嘛，所以如果你吃不够的话呢，你的排便会变硬，而且你的次数也会变少。
1: 是的，然后你很容易饿或者发胖也是一个警讯哦，因为蔬菜的热量低，水分纤维多，所以比较有饱腹感。然后你缺乏蔬菜的话，容易就啊好像不够饱嘛，你量不够啊，就你忍不住要再吃一些高热量的零食，就会发胖了。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就是备注了哈，就蔬菜热量是低，但是处理手法你要特别看一下。
5: 而且如果你吃不够蔬菜的话呢，你的皮肤状况可能也会变差。
1: 哇哦，
5: 因为我们缺乏蔬菜中的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的成分，这个时候呢皮肤可能就会比较暗沉干燥，或者是比较容易长痘痘啦。
1: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5大警讯嘛，第四种就是你很容易疲劳，免疫力下降，少了蔬菜里面的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你身体的抗压力啊还有对抗病毒的能力就会变弱了。
5: 最后一个警讯呢，就是你的牙龈比较容易出血，或者是伤口比较慢，因为呢这是维生素摄取不够的这个警号。
1: 要达标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5: 怎么样才可以达标，
1: 三分蔬菜啊三分水果啊这样啊，你的蔬菜三份呢，怎么样叫三份呢？就你大概啊就是大半碗到一碗的量
5: 哈，
1: 因为你煮熟之后还要大半碗跟一碗的量来。所以
5: 煮熟之后要大半碗到一碗的量，那是很多耶。
1: 是，所以我们是不达标的。
5: 是，
1: 你要拿一大把，一大把好像很多对吗？但是煮熟了它就缩水啊。
5: 他说大概100克左右啦。生重是100克左右，所以其实一包菜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吃的话，大概一半就是100克左右了吧。
1: OK。然后如果你以那个餐盘来看的话，你看一下你今天的三餐，除了偶尔

0: 八种这个冠军蔬菜，到底哪八种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呢？
1: 首先我们先说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的冠军呢就是西兰花了。
0: 每100克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它的含量高达7210 mg 哦。然后胡萝卜素呢最明显的作用，它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觉系统，多吃西兰花就能够改善如果你有夜盲症或者是呢你有干眼症一些眼部的病症啊。
1: 第二种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它也比较贵的，叫茼蒿啊。茼蒿的营养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含有维他命 A、维他命 C 之外，它的 beta 胡萝卜素也是比菠菜来的高
0: 哦，
1: 而且它的含铁量是高的，所以建议就比较是贫血的女性可以多吃一点茼蒿，所以它是补铁的冠军。
0: 是，那第三个呢，维生素 B 的冠军就是芹菜。哇，芹菜哦，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它有一个很浓烈的味道，但是它的营养呢，它的这个维生素 B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维生素 B 群对我们的大脑生长发育啊，神经细胞的这个生长代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一般很多人拿那个芹菜炒肉丝啦，也有人拿
0: 哇
1: 饺汁，
0: 这样子一听就知道我们两个不太喜欢吃芹菜。
1: 对，以前我去买果汁的时候，我最怕前面那个是吃芹菜汁，
0: 因为你的这个水果汁也会有这个芹菜的味道。
1: 不过后来我换位思考，我就说啊，我是不喜欢吃芹菜，那既然它那个
0: 变相的逼你在吃
1: 余味哈，
0: 是
1: 有一点，那我算吃了一点吧哈。OK， 那就是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呢？
0: 红薯，因为红薯富含淀粉嘛，它同时呢也含有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一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红心的红薯呢，它里面还含有胡萝卜素，有助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也可以维护肠道的健康。
1: 第五种就是我们讲的番茄，有人叫西红柿啊，它是维他命 C 的这个冠军，因为它有丰富的维他命，它的 C 的含量很高，可以抗氧化，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所以可以美容，可以养颜呢。那你可以生食，就是维他命 C 嘛，我们讲过，如果你把它煮熟了，你还可以摄取到它的那个茄红素，那个茄红素也是不错的啊，你可以番茄炒蛋呢，或者喜欢吃一点牛肉的番茄炖牛腩。
0: 第六位呢，叶酸冠军就是我们的菠菜了。菠菜先生，它含有这个丰富的铁质、叶酸，还有维生素 A 等多种的营养物质，它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视力啊，提高免疫力，甚至是改善这个贫血都很有益处。
1: 可是很多人提到菠菜的时候就很怕它的草酸，其实你只要把那个菠菜稍微就是穿烫一下，过水一下，把那个水不要了啊，就剩下的就是菠菜的好处了。那你可以炒蛋啊，可以做汤，可以拌沙拉，
0: 营养这样子就不会流失了。
1: 是的。
0: 第七名，我们的蛋白质冠军，你知道吃蔬菜也可以有蛋白质吗？你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莲藕呢，它是富含这个植物蛋白质最高的一种蔬菜，然后呢它可以很好的保持良好的免疫力，它同时也富含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铁啊、钙啊、磷啊，还有对脾胃还有睡眠都很好。
1: 哦，那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叫莲藕的哈，可以适量吃一点，这个我还好但是它是钙的冠军呢。
0: 我很喜欢吃
1: 哦，那你应该多吃一点。叫上海青，它是很多人拿来做油菜，它的钙的含量是高的，而且它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有大量有助于钙吸收的矿物质的元素和维他命 K。 我就看到网民就说啊，刚刚我们就讲嘛，你冠军蔬菜，冠军不是只有一个吗？为什么这样多个？他说到底哪一个是真冠军？实际上你听营养师、听医生，他就跟你讲，你要吃多种蔬菜，
0: 绝对不可以吃一种而已。所以今天有八种给你选，每天换着来吃。
1: 应该是时常怎么讲啊？多选几种一起吃
0: 啊，多选几种一起吃，
1: 就是你都把冠军，就是把它给
0: 纳入你的日常饮食当中。
2: 身体会说话，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你怎么看呢？
5: 有原则不等于说不听意见，而是他的底线不变，可是方法是可以调整的。
1: 可是如果每个人他都说这是我的原则，那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到底要听谁的原则呢？
5: 就你有自己的要求没有问题，只是说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头，你总需要一些配合嘛。有时候你配合，有时候我配合，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真的会坚守原则的人吗？
4: 我现在想起来，我
0: 好像什么都可以啊。
1: 优先留给真的涉及到健康啦、安全和基本尊重的这种需要。那至于你个人的喜好啦、家庭的习惯、教育原则，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2: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这里提醒你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第一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是一路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2。 另外也看到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我今天拿到了《新民日报》，我一看到头版头条，我就说：“哎呦，
1: 真可爱。”
6: 今早在地铁站他就上班了，他给公众指路，还有查一个路线你都可以问他。可是我比较让我特别注意的是，记者去采访那些乘客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他们说人形机器人很可爱，但是又可怕。
1: 因为他是一个9岁的小男生，他说的感到有点害怕，但是呢又觉得说看起来很新奇，而且说认为啦，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准确的为我们指路吧。
6: 哦，目前好像只有在小印度上岗，对不对？
1: 是，它其实是试行2个星期。
6: 嗯，就是说公众跟通勤人士，你可以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礼拜六礼拜天他休息哦，
1: 放假放假。
6: 哎，所以你要去抓不是抓他，你要去遇见他，遇上他的话，你要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
1: 去认识一下这个叫做奥利的机器人。
6: 欧利
1: 哦，奥利，
6: 奥利他就出行。如果他，你怎么讲啊？你有问题要问他，有几个原则是吗？
1: 很关键的。你首先你必须要跟他打招呼先，我们要有礼貌嘛。
6: 来，
1: 我们要说 ，Hey, 奥利。
6: 哦，
1: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启动了。
6: OK，
1: 然后你要注意哦，你的咬字要清晰，所以你要字正腔圆。
6: 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1: 请问小印度的出口怎么走？哎，他可以理解中文吗？
6: 对，就是我正想问你。
1: 目前好像是英文而已。对，目前只是英文。对
6: ，OK， 来示范一下。
1: Hey Ollie, where is the exit？ 这样可以吗？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去试一下。改次如果我经过小印度，然后我跟你说。
6: 如果我说 Hey Ollie, 多洛，他会听吗？
1: 绝对听不懂。或者你问他 exit where 他应该也听不懂。
6: 哦，天哪 OK， 他能够回答有关地铁路线的问题，还给你指个方向，根据你的需求还可以带你走到了那个闸门呢。
1: 很可爱。这个记者有写说他走路的方式像士兵一样，转身的时候呢会在原地踏步，也会提醒前方的行人让路，或者呢自己闪开，多么可爱。
6: 我看到照片里面是有人推着行李箱，估计他们选在小印度是因为那边旅客不少
1: 啊、可能对、也是一个挺好的试行的地方嘛。
6: 我刚才在想啊、现在中秋节要到了，你说到了中秋节的时候，他如果改天呢、我是打个比方，他出现在牛车水，他会穿什么衣服呢？
1: 穿旗袍。
6: 哦哟，
1: 如果他是男生，那就要换唐装，
6: 穿马褂。
1: 对、
6: 到过年的时候，他还跟你恭喜啊，
1: 然后拿两个橘子。
6: 啊，圣诞节的时候他就戴个
1: 圣诞帽，
6: 不错嘛。
1: 对啊，很有氛围，很可爱啊。
6: 以后久了我们就习惯了。
1: 对，
6: 现在我们觉得新奇，将来久了那有什么呢？
1: 听众，你会想要去小印度去认识一个人？
6: 特别去啊，
1: 就特别去。认识一下他、
6: 去打卡是吗？
1: 对，或者是刚好在附近就去看一看。
6: 那这两天我努力刷一下社媒、一定有网红去打卡。
1: 是，然后去拍视频，应该很有趣啊。
6: 哎呀，
1: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6: 明天我们去啊。
1: 考虑一下。
6: 我们考虑一下。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从九月起，政府将在新加坡全国推行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下的强化措施，以更好的管理和解决邻里纠纷。但政府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邻里之间解决问题的责任也都要一并交给政府。
2: 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去取代良好的睦邻之道，还有邻居之间的互相体谅，还有守望相助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而我自己其实也亲身的遇过啊，就是一些人会在自己家里要做大规模的装修的时候，会留个字条去通知左邻右舍。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过得快啊，明天就是九月啦，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啦。
6: 然后9月20号就是这个嘉乐15周年的金曲演唱会。
5: 哦，大概还有多少分钟？我看一下，10分钟有吗？
6: 10多分钟吧。
5: 十多分钟啊，你就会听到其中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三位歌手。在节目当中跟你聊天，跟金云聊天啊，
6: 是
5: 包括了翁立友，包括了
6: 洪荣宏，还有林珊。
5: 哎，到底他们会说一些什么呢？哎，你已经买票了吗？如果你已经买票，当然我们就不用把链接给你。如果说你想要那个购票链接，你可以跟我们要的。
6: 嗯，他们的演唱会再次说一下，9月2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购票网址呢是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1E 往 MC1 方向是在吉巴路的路段之后有车刚刚抛锚了。A1E 往 MC1 的方向在金门泰路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两个状况我提醒一下，因为这是在5点45分左右发生的事情啊。PR1 往机场是在 CTE 也是 SL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应该还没有移走。以及 A1E 往 MC1 方向早些时候在金门泰路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最新的状况是回堵到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避开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整体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马上到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将从下个星期一9月7号起恢复收费，以舒缓交通拥堵的情况。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公布，最新一轮的 ERP 检讨结果时宣布，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的11点到晚上7点之间收取1元的路费。路交局仍在观察这些路段星期六的交通情况，并会在下一轮的检讨工作当中评估是否恢复星期六的收费。路交局2020年4月因应冠病疫情采取病毒阻断措施，停用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这些闸门至今仍未恢复运作。不过当局从去年10月起留意到乌节路一带的路段出现车速持续低于理想水平的情况。根据文告，乌节路属于一般道路，理想车速为每小时20至30公里，快速公路的理想车速为每小时45至65公里。时隔经营业者 Chicky Fun 获国家环境局委任，从11月16号起接手运营白沙中心的小贩中心。环境局今天在脸书发贴文宣布这项消息，这也使得管理涉及小贩中心的经营者增至6家。这是 Chicky Fun 经营的第一个涉及小贩中心。根据贴文， Chicky Fun 成立于2013年，目前在雾洛兴弄大厦 One to Eat 时隔经营11个摊位，旗下还包括一间咖啡厅以及其他5个地点的6个鸡饭摊位。环境局相信新业者能凭借成熟的餐饮业务经验和新理念，为小贩中心带来更多人流，为食客和摊主营造更具活力的体验。白沙中小贩中心此前由植总副食客合作社经营，环境局也感谢植总副食客在过去9年管理中的致力付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承诺在未来3年投入2亿2千万元，并支持至少1000个金融科技实习机会，以加强本地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推动金融行业加速科技创新及应用。这项计划将通过6大方向展开，包括人才培养、机构项目、人工智能探路者、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卓越中心以及金融科技奖。其中，金管局计划通过人才培养方向，共同资助实习津贴，支持金融科技公司为本地金融企业培育年轻人才，预计未来3年将支持至少1000个金融科技实习岗位。金管局今天发布文告宣布，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行业的坚实基础上，把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计划升级至 4.0 版本，简称 FSTI 4.0 计划。惹兰红山某间住宅单位上个星期六凌晨遭泼红漆，一名25岁男子因涉嫌多起大耳窿骚扰案被捕，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警方今天发文告说，上个星期六凌晨大约00:00接获通报，惹兰红山一带某住宅单位遭人泼红漆，大门和铁门被污损，附近墙壁也被涂写大耳窿讨债字句。中央警署与红帽桥警署警员经过跟进和调查，并调阅警方闭路电视画面后，迅速锁定涉案男子身份，在昨天将他逮捕归案，并将明天控上法庭。初步的调查显示，男子相信还涉及其他类似的阿窿骚扰案件。根据放贷人法令2008，初犯者如果罪成，可被罚款5000元至50000元不等，或监禁最长5年，并可被判处最多6下鞭刑。警方强调，任何蓄意破坏财物、扰乱公共安全与秩序者，都将依法严惩。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战争和极端天气扰乱粮食供应，可能推动农作物价格创下10年多来的最大月度涨幅，并可能进一步加剧食品通胀。彭博社报道，截至上个星期五，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在这个月累计上涨超过 13%， 很可能是2012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小麦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袭击黑海港口和船只，导致两国小麦主要产区的出口锐减，小麦价格触及三年来的高位。俄乌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时也是大麦、玉米和梨花籽油的重要供应国。 Ledgestock 农业咨询公司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其他主要出口国难以填补黑海地区的供应缺口，没有售出的粮食不断堆积。乌克兰农业部已经预计，农民在2027年将减少冬小麦的种植规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过了6点，两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个是在 Ubi Avenue 2往 Ubi Road 1的方向，是在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后避开第二条车道哦。还有 AY1 往大市，是在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两个地方比较多车，一个是在 BKE 往乌兰，在乌兰路的出口处，一个是 PRE 往机场，在 KJE 跟 Pasir Laba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现代人呢、是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玩乐。
3: 对啊，三者都要好好的平衡。
1: 你看要去旅行的，规划一下；要去看演唱会的，要赶紧买票。
3: 对，9月20号是嘉乐的演唱会，再次提醒大家。
1: 然后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就有好多的艺人来到，其中一位马上就要登场了，
3: 就是洪荣宏。哎，没有想到哦，他除了是歌手，他还是主持人，还会演戏耶！怎么大家都多才多艺，真的。
1: 哇、这个就叫生活费难赚的、不过他也真够厉害的，他在你刚才讲的三种领域里面都有一些表现、所以他被叫为是三金，包括了金马、金曲、金钟的入围者。
3: 是，而且他5岁第一次登台演唱，10岁就已经，我还在喝奶粉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录唱片了、
1: 因为他跟着他爸爸也是台语，就闽南语歌手啊，就一起登台了。那19岁他就录了一首大家都很熟，我们的听众一定很熟，而且那首歌很红的台语歌曲，
3: 而且你一定很喜欢
1: 啊！等一下我们就播一个中文版的，是岳雷唱的。哎，你应该知道洪荣宏的那首歌是什么歌，等一下听完访问就可以听到了。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你好，我是静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我要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台语歌手洪荣宏大哥对话。因为呢，在9月20号的时候啊，他将会和一众的歌手一起来到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给大家带来这个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大哥好，
6: 静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荣。
5: 其实今天呢很难得可以跟大哥见面哦，就想问一问大哥，这几年你的生活的重心有什么变化呢？
6: 这几年我搬到台湾比较乡下的地方去住，然后过一个田园的生活，虽然没有退休啦，但是就有点像半退休的那种情况。
5: 为什么特别喜欢田园？
6: 我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就种一些蔬果类的东西。对，
5: 自己种哦。
6: 就自己玩一玩啊，我没有是不是太专业啦，只是好玩而已。对，
5: 享受那个置身在大自然的感觉。
6: 没错，
5: 很悠然了。
6: 接触大自然之后会不一样，因为整个人的心态就会觉得比较放松，不会那么拘谨。
5: 那其实我们讲回在这个音乐事业里面哦，出道很多年，然后经历过高峰，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生阶段嘛。那你最大的人生体会是什么呢？
6: 接触大自然，让自己的心态可以跟大自然结合，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看事情都看开了。当你心情有一点烦闷的时候，你去走一走，看一下树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开了。
5: 其实洪荣大哥呢，跟新加坡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6: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我也莫名其妙被邀请来这一边当主秀。我是被邀请到那种剧场当个人的演唱会，那我去那边当主秀，就好像个人的演唱会。后来我就常被新加坡的电视台、电台邀请来做访问，或是去参加节目的录影，所以好像就跟新加坡就没有什么距离了，常常都来，每一年几乎都会来一次。 次。
5: 其实说回音乐啊，我们对你很熟悉的当然就有一只小雨伞啦，惜别的海岸啦，到今天音乐算是占据你的人生很大的一部分呢、啊。它对洪荣宏来说究竟是什么呢？音乐
6: 音乐算是跟我的生命都结合在一起嘛。那因为从小就接受我爸爸严格的训练，现在要叫我真的不唱歌我也觉得很奇怪，对，所以我还是会不断的唱。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年龄一直的增长嘛，然后我就跟歌迷说你们来看一场的时候可能就少掉了一场，因为机会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也希望说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带你们的父母啦，或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听一下我们怀念以前的歌曲，因为我觉得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5: 谈到你的音乐事业，一定要谈到你的父亲。你刚刚讲到就是父亲对你的音乐是非常的严格的，你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有哪一点很像爸爸吗？
6: 我觉得我像到他是那种日本精神，对完美主义，把音乐把它做好。那相对的这个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会造成我一个紧绷，然后上台会有一些紧张等等。那我就一直现在把自己都跟自己讲好，就神经放大条一点。那即使说哪一个音稍微不对，那其实你也不要表现得太明显，说实在观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你就是把最好的一面，把最欢乐的一面带给观众才是最重要的。
5: 确实看你在舞台上的表演有这种感觉，就是很从容，自己很享受在音乐当中。
6: 对，应该是要这样做才对啊。但是因为我观察的东西太广了，比如说这个音乐啦，这个音响啦，那个东西都会影响到我的心情。那我现在都尽量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也不见得说我不去要求它，就是说我在准备的时候可以把它准备好，那即使上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不要想太多了。对对对对，
5: 你也关注现在的这个音乐的潮流吗？
6: 音乐的潮流变化很大，对，那我觉得音乐本来就是多种音乐嘛，每一个人欣赏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只要这歌曲可以带给人正面的影响都是好的。
5: 你这么多首歌，有没有哪一首你觉得现在可以代表现在的洪荣宏？
6: 代表我现在的洪荣宏，应该说我现在的新歌啦，我们在宣传新歌嘛。那我男子汉系列的歌也蛮多的，我是男子汉啦齁。然后最近又有一首歌叫做《男子汉的苦涩》，那我觉得做男人就是人生当中就不断的去打拼努力去养家，然后其实是蛮辛苦的啊，所以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男子汉就是他有他的一个苦涩，有他的那种趋势，有他的气势，这首歌可以蛮激励人的，
5: 大家要去多听哦。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哥聊天，谢谢你。
6: 好，谢谢963好 FM，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4: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5: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欢迎林珊来到963，你好。
8: 你好金鱼，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珊。
7: 林珊出道30年左右啊，很早就出道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出道的？
8: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爸爸啦，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会到处去歌唱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台卡拉 OK， 他发现我自己在那边唱呢，诶听起来还不错诶，后来他想说要不然顺便帮我报名儿童组好了，就这样子就没有停了，一直到我出道10几岁出道的时候，我都是在歌唱比赛。
7: 这些年来在音乐上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呢？
8: 这几年真的是我觉得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奇妙的转捩点。我不知道在新加坡的朋友对我的歌曲的熟悉度是怎么样，在台湾呢，我以前都是唱苦情歌啊，抒情歌哦，好啦，最近呢慢慢的转变了一点点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我太苦情太多年了我想要开心一点。后来我就是跟公司做了一下讨论之后，他们有慢慢帮我做调整。那这当中其实有一点插曲，就是台湾的宫庙白沙屯拱天宫这边，我

0: 我们跟他做了一个合作，然后帮妈祖写歌啊唱歌，结果呢想不到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转型，结果真的转型了，
1: 自然发生了，
0: 自然发生了、对，所以一切来得很自然，也很惊喜。因为后来妈祖歌唱了第三首的时候，粉红超跑这首歌，哇，大家就是有热烈的回响。对，那让我觉得说想要转型的这个契机就真的就送到我面前来了。对，很神奇。
2: 这些年你看就一直有看到你在推出专辑，这个原动力就是来自于你的音乐，对歌唱的喜爱。
0: 真的，我真的对于歌唱这部分真的还蛮坚持的。
2: 其实在2026年呢，你也推出了这个新专辑嘛，一生情愿，给我们新加坡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0: 这一张专辑可能你们听了会觉得诶有点似曾相似，因为我又回到了以前我最拿手的这抒情歌的部分。这次公司呢特别主打这一首歌啊，专辑名称也叫做一生情愿。我在想说他就是想让我又回归到我本来一心敢往为力扯那个年代的感觉。最近呢因为这个妈祖的歌曲，大家重新认识到灵山，听到灵山的歌曲，但是好像忘记我以前我的老本行，其实就是唱一些他悲情 的歌曲。这应该算是 2.0 版啦、啊、对对对对。
2: 刚刚说到你因为喜欢自己很爱唱歌，所以就一直在歌坛打拼嘛，来自于歌迷的这个动力也应该也是一个关键吧。
0: 歌迷哦，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想到说我出道这么多年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大红大紫，但是就有很多歌迷都默默的一直陪伴我到现在。我曾经出去做活动啊，或者是说就某些状况里面知道说原来有很多的歌迷从我以前出道的第一张唱片，十几岁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唱片哦，就一直收集到现在。哇，我说哇，你这些唱片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诶，可是他有诶。所以我觉得诶哇，我太感动了，真的是。所以歌迷的支持真的，我后来觉得说真的是我也是我一部分能继续支撑歌唱之路的一个精神啊。
2: 肩访灵山的就要谈一谈呢、啊，就是去年跟翁立友的合作。去年和翁立友的这个合作叫巩安，
0: 巩安
2: 憨翁，中文是这么写的，
0: 对，
2: 憨厚的老公，
0: 对对对对，
2: 巩公，巩公，谈一下彼此的合作，就是这首歌之间的默契跟趣事。
0: 其实之前已经有跟立友合作过好几首的对唱了，所以我们之间彼此有一定的默契在了。立友在收集专辑的歌曲的时候，哎，刚好有看到这一首歌，他那个时候就有设定说女主角要请谁来，就默契上他就是跟我会比较我们就是唱了就知道了这样子。对，这首歌那个翁啊，翁就是翁立友的翁啊，就是在说他嘛，公公诶，翁立友。
2: 原来是这样。
0: 那我的解释啦，他就是一个疼老婆的一个老公，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很甜蜜温馨的一首对唱情歌。
2: 哇，我感觉好像跟江蕙姐的给熬可以对应哦、
0: 欸，对对对，就是有那种感觉。对，没错。
2: 其实说回你自己哦，这些年其实也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演出嘛。那尤其像海外的歌迷，给你留下一些哪一些难忘的回忆？
0: 哇，新加坡的朋友也很热情，在对岸大陆那边，我最近也是有跑过去做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都会讲出我的歌名。更厉害的是，他们真的会唱，就跟我一起齐唱。
2: 很惊喜对不对？
0: 对，很惊喜。那个时候你就麦克风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一起大起唱。哇，我在台上我都觉得整个起鸡皮疙瘩。真的很感动。
2: 这应该是歌迷送给歌者最美的礼物。
0: 真的觉得很棒的，就是说很期待每次出去海外，毕竟不是在台湾。在台湾我们可能没几天，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面对面跟我们的台湾观众去互动。但是海外朋友就是很久，可能像新加坡我也一阵子没去了，这次我就蛮怀期待的，想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得我啊，不知道大家这几年又喜欢了我哪些歌曲。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听众发来的简讯说 AYE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那里哦，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一直回堵到了 Buona Vista 那一带都是塞车的情况。
2: 在路交局方面倒是有提到 AYE 往大市是在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是在6点25分左右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那还有其他的状况你要注意的，包括了 PRE 往大市在汤圣路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抛锚， KJE 往 BKE 在乌兰 BK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还有 ECP 往机场在 C Club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2: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呢，我来到了台湾，见到的就是大家心目中的歌王翁立友。你好，
7: 金云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要跟翁立友大哥谈你的音乐哦。其实你出道有多久了？
7: 28快30哦。
6: 享受于音乐事业当中，你回头看你的音乐的路，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7: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可以到很多的国家，然后唱歌给这些默默支持我的这些不同国家的这些歌迷朋友们，然后可以鼓舞他们啊。像我有的歌比如说坚持，就可以鼓励一些在事业上创业啊，或者是求学啊，因为真的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的，它真的是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坚持，或者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坚持。那我觉得好像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就是可以鼓励人，然后感动人。还有就是在有苦没地方抒发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我们听我们听干没当卖冲地这样子。这个也是当初福建歌感动我，然后让我喜欢去唱福建歌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6: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7: 对啊，这次我也很开心可以跟我的财神爷还有我的偶像洪荣宏大哥然后一起有这个机会来到我最爱的一个国家新加坡齁，来一起唱歌给歌迷朋友听，然后又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我觉得好棒。
6: 说到音乐的力量，就说到了坚持这两个字嘛，对不对？当我们在一个低潮的时候要坚持不容易，你自己在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推动自己的呢？
7: 如果心情不好，以前会听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曲，那现在呢，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跑步机啊。在跑步的时候很无聊啊，就戴着耳机点喜欢的歌手的歌，像洪荣宏大哥的歌，还有日本有一个演歌天王叫做武木，我都喜欢戴着耳机然后边跑步边听他们的歌，
6: 是一种音乐的力量，也很疗愈。因为有的时候歌词可能刚好对到你的心情。
7: 像洪荣宏大哥还有武木大哥，他们也都是用一辈子的坚持来从事歌唱事业。那其实当我在有时候遇到困顿，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好像钻不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去听他们的歌，然后会去感受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喜欢唱歌，然后用一辈子的青春一辈子的岁月然后奉献给歌坛。
6: 你找到自己的这个热情，我相信
7: 感谢这些前辈们帮我们把这个歌唱的道路啊，这个披荆斩棘，然后呢他们筚路蓝缕嘛，这样子把这个歌坛的路打开了。
6: 今天好想跟你聊，跟翁立友大哥对话。其实从《我问天》这首歌开始，像是一股旋风一样卷入新加坡歌迷的这个心里。你第一次因为这首歌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应该感受到新加坡很多歌迷的热情吧？
7: 好像在做梦一样，就是美梦成真。有的时候哈，常常跟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家人们分享，说真的走歌坛这一条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跟感触就是学会了感恩还有惜福这4个字。因为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的 我很少去上电视的宣传通告，这么多的好朋友因为透过音乐然后可以跟利友做一个结合，我觉得那个是很感恩很幸福很美妙的一个经验。有时候到新加坡开演唱会或者到马来西亚印尼开演唱会，你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不辞千里啊，不辞辛劳啊，从很远的地方这样到这个场地来听歌，说实在话的我要很坚强，要不然会流眼泪，因为怕哦哭出来鼻塞唱歌就不好听，因为不然真的很难受得了说这么大的一个感动。
6: 你刚刚有提到你的新歌坚持嘛？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你坚持在音乐上每一年都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作品，而且你很在意这个歌曲它出来能不能够触动到歌迷，带给他们力量。
7: 要说什么样的歌，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预料。我常常跟唱片公司的这一些制作部还有老板跟他们讲说，这一次手气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好几个写歌的老师，然后他们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样的词句什么样的旋律，我们唱片公司还有我要做一个比较严谨的把关，不能情感用事。那我也希望说不管是情歌，爱情的情歌，或者是对人世间的一些感触观察的歌，还有对其他行业，比如说开计程车或者是在盖房子的或者是各行各业的，诶，这也有啊，我觉得很棒，就是每一个不一样的阶层都需要安慰，都需要鼓励，这就是我当歌手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最大的目标跟目的，
6: 这样子就很满足了。
7: 唱歌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兴趣跟运动，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一首歌大概4分多钟，你在唱这首歌你会很专注，不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在这4分多钟里面的那个烦恼是先暂时先抛开的。然后呢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身体自己也有感受到你身体在工作在运动，我觉得很棒，唱歌是真的很棒的一个兴趣。
6: 所以大家都应该一起唱歌
7: 哦，那是最好的
6: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聊天，谢谢你。
7: 谢谢金云。
2: 哇，我在想啊，在演唱会的现场有多少人要跟他一起唱，我觉得他一定会唱我问天，一定要唱，
1: 当然必须得唱
2: 夜市人生应该会唱吧
1: 哦，这些都是经典到不能经典，特别是
2: 大家就跟他一起唱，
1: 对，特别是对新加坡的一些听众来说。
2: 好，买票了没有？如果你买票的话，就9:20礼拜天晚上8:00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上放嗓就唱，
1: 是9月20号星期天哦。然后他的开票时啊，不是他开票，他的演唱会时间晚上8:00，如果想要链接的话发信息进来。
2: 是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购票可以到 bookmyshow.h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远，
4: 哇，好有意思！
5: 这一次呢，这个思远呢、是跟我们两位老板，包括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一起呢要到印尼去出席会议。所以呢，我们也是关心您啊。刚才呢，我就特别去请教了一下那个 ChatGPT
6: 啊，如何
5: 和大老板出国公干要注意什么？第一就是多听少说。
7: 哎，这我认同。
5: 第二点哈，尊重私人空间。
7: 哎，
5: 不要随意问老板要去哪里，要不要随便去敲老板的门。
1: 第三点，
5: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哈，不要主动聊公司的八卦。
6: 不会的
5: 啊，不会。
6: 不要担心，我不会跟金云说，丽早上要喝口 BO 修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0: 高明俊的伤心对我来说，希望今天你想的不是伤心对你来说是什么，而是开心对你来说是什么。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提醒你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在 KPE TPE 的出口处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Siglap Road 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情况。天气方面呢，依然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向遭遇特大洪灾的尼泊尔人道援助，包括派遣人员和运送物资，支持灾后的救援行动。新加坡警察部队也派出支援团队，包括协助验证罹难者身份的专家。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山区上个星期三8月26号发生罕见大山洪，死伤与失踪人数至今持续攀升。根据中尼官方通报，这起灾难已经造成至少797人死亡，3048人失踪，其中包括9名新加坡人。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警察部队应尼泊尔的要求派遣一支团队前往，成员包括能协助验证罹难者身份的专家。此外，我国将运送一批人道援助物资到尼泊尔灾区，包括民用品和新加坡武装部队提供的物资。我国已经承诺捐出1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127000新元，支持新加坡红十字会的赈灾筹款活动。红十字会已经筹得大约100万新元。私造车平台 Gojek 和本地最大德式业者康福德高今天发布联合文告宣布， Gojek 与康福德高旗下的 Qing Zig 手机应用扩大合作计划，允许 GoTaxi 订单可以直接配对 Zig 车队里超过7600辆德式。此前 Gojek 的部分 GoCar 订单已经分配给 Zig 德式司机接单，双方合作规模的扩大意味着 Gojek 乘客的等候时间将缩短，康福德高的德式司机也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订单需求。 Gojek 是在2022年5月推出 GoTaxi 订车选项，供用户预订按表计费的德式服务。 Gojek 总经理说，公司发现用户既看重通过应用叫车的便利性，又想享有按表计费的德式服务。通过扩大与 Zig 的合作，公司将为用户提供新加坡规模最大、配车速度最快的德式网络，提升乘客的整体叫车体验。Zig 出行服务总监则在文告里说，扩大合作后能为 Zig 车队的德式司机创造更多的接单机会，提高司机收入和收入稳定性，也能继续的满足通勤者的出行偏好。福利院里的一个10岁男童攀爬2楼矮墙，被一名男工作人员辱骂，还肘击、脚踢并推倒他。这名工作人员被判罚款8000元。现年43岁的被告面对一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他今天在国家法院认罪。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可能泄露男童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的名字和案发地点。根据案情，被告自2018年起在一家福利院担任福利员，职责包括监督院内的孩子。控方指出，被告违背职责对男童动手，也对在场孩童做出不良示范，因此促请法官判他6000元至8000元的高额罚款。被告的律师求情时说，当事人是一时判断失误，并在事后寻求专业辅导，也承诺不再犯，恳求法官从轻发落。虐待受自己监护的孩童，如果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长8年，或罚款最高8000元，或两者兼施。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8月30号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他还说视频显示伊朗石油枢纽哈尔格岛被炸成碎片，但没有提供细节。一名伊朗能源高官指特朗普的贴文太可笑。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贴文发布了几个小时后，没有证据表明哈尔格岛遭到了袭击。伊朗国营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瓦尔得指，特朗普的贴文荒谬可笑，哈尔克岛局势平静，一切正常。他还在伊朗半官方媒体 Nor News 说，石油作业没有停止，工人正忙于修复此前被破坏的设施，并对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白宫和五角大楼在非工作时间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稍后呢，在7:20过后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先来听一首娃娃和罗大佑的歌曲《如今才是唯一》。

0: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蓝心湄《一见钟情》。早些时候也有许志安的《我还能爱谁》。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欣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有好些路段需要你注意一下，因为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Buona Vista 之间，还有就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些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早些时候在大概6:50接近7点的时候呢，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稍后回来就是我们的好歌伴饭，今天他们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其中一首歌曲，第二首歌曲呢是范玮琪以及张韶涵唱的歌曲，到底是哪两首歌曲呢？一定要锁定马上回来的好歌伴饭。
2: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好歌伴饭，我是金云。
4: 好歌伴饭又来到新一周的开始了。今天来到这位台湾的小天后蔡依林了，这也是2003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应该够红了吧？如果以蔡依林个人的这个红歌单里面来看呢，看我72变，绝对是她当年很红的一首歌曲。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很怕黑。哎，讲到我很怕黑，倒来问问金云，你怕不怕黑呀、
5: 啊？我啊，严格来讲，我觉得我是怕黑的。
4: 是吗？那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出外旅行啊？
5: 我可以啊。
4: 你出外旅行，那你晚上睡觉怕不怕呢？
5: 我怕，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开着灯。
4: 哦，所以还是有点怕黑哦。OK，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很怕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是涂颖老师编曲的一首作品，蔡依林的演唱。

0: 歌拌饭。
1: 蔡依林从1999年出道嘛，然后呢在乐坛上就是拿下了好多好多的奖项，然后到今天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真的是哇，每次都让人觉得很惊艳，
2: 真的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努力型的艺人，我只能够这么说，从当年的小女孩脱颖而出到今天的算是一个 superstar， 这里面的努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这里还是要恭喜她，当然也要祝福全世界所有都曾经努力过的每一位。然后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呢，这首歌曲是蛮特别的哦。这首歌曲呢，当时也算是有 hit 过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跟范玮琪的一首合作。这首歌在一比一专辑里面，如果的事，这说的是两位闺蜜之间的很好的一首歌曲啦。虽然今天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的传说，他们已经没有这么样的要好，不过呢现在来听这首歌曲呢，我还觉得这真的是一等一一比一的好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果的事》。

0: 如果的事讲的是勇敢，为爱勇敢奋不顾身。
1: 对啊，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为爱大家都要往前走，不管是付出或者是努力过，我觉得都是值得去追忆的，去记忆的哦。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是7月19，今天已经来到8月份的最后一天。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呢？就是来到了年底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要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那这个时候放假呢，新加坡人我们最爱做的就是出国去旅游。如果今年年底你的旅游行程还没有安排好的话呢，现在就和你介绍一下，应该要和我们家的德明哥一起去到斯里兰卡进行这个悠游自得9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去过斯里兰卡的话呢，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它因为国土形状像一滴眼泪，所以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就叫做印度洋明珠。这里呢就非常非常适合如果你是喜欢深度旅游的朋友的话。这里有千年历史的古文明遗迹，碧蓝迷人的海岸线，还有翠绿连绵的高山茶园。一路上呢，你还可以近距离的邂逅一些野生动物啊，让你一次过体验人文自然还有生态交织的精彩旅程。而且11月份呢，你们去的时候正值斯里兰卡的初夏，所以到时候的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平均气温大约在24到30摄氏度左右，它不会太过炎热，但是又不会冻得要死，所以去到那里呢，又有这个天气晴朗，阳光充足，就是欣赏岛上缤纷景色、拍美照的最佳季节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问我说，哎，欣盈，如果去这趟旅程的话呢，你们会去到哪一些景点？那现在就跟你说，要仔细听哦，会去到文化金三角、高山茶园、野生动物猎游，还可以去到南部迷人的海滩风光。所以啊，当然如果想要深度的体验，真正的了解这整趟旅途到底有多美的话呢，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趟。现在赶快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你可以拨电62129679，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还有双人折扣200元，赶快去报名。
4: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开车的朋友要请你注意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以及 Bredo Road 之间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Buena Vista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马上回来就是我们的加一道菜，我很喜欢吃这个鹌鹑蛋，也很喜欢吃烧麦，但是鹌鹑蛋在烧麦里面我还是第一次去到这个黑珍珠的粤菜餐厅才吃到，到底是一道怎么样的菜呢？马上再加一道菜，我们就听安娜来访问一下这个 Chef D。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认识 Chef D 原来已经至少有4-5年，现在他是在 Odin 333，就是在 Bras Basah 这边的7楼做了黑珍珠粤菜餐厅，开了多久？
4: 大概开了1年3-4个月这样子，主打一个新派粤菜跟一些融合菜。
3: 为什么叫黑珍珠？
4: 其实是我的老板娘，她很喜欢珍珠，
3: 也刚好中国的美食界有一个黑珍珠奖项。
4: 对，可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没有想到名字刚好是一样的。
3: 这个跟中国的黑珍珠奖项是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中国最近参加了几个比赛，有一个叫一饭封神，那个是一个电视节目。
4: 是的，
3: 参加了一个比赛，这个比赛他得了一个不错的奖项，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4: 是一个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属于粤菜区的主持人，特别嘉宾就是王晓明、沈梦辰他们。
3: 你是以哪一道家乡菜去参加比赛？
4: 我刚好抽到的是白斩鸡，新加坡是我第二个家乡嘛，那我就想到海南鸡饭，我就用海南鸡饭去出战的，做了一个精致版的海南鸡饭，就是用了东南亚的一些食材，香茅、南姜、斑斓叶、姜花，这一些在国内会比较少见。那对一些评审或者一些大众来试吃的观众，他会觉得比较新奇一点。东南亚还有那么多好的食材，他们没有遇过，也没有见过。
3: 那 Chef D 能够得什么奖？这个卖个关子，必须要来讲一下。来到你的黑珍珠，我们吃到什么菜？
4: 吃到了一些新派的粤菜，必须要点的就是我们店里的黑珍珠烤鸭，还有一个叉烧，这两道就是我们店里最卖的。我们的鱼汤，顺德鱼汤，还有一个娘惹鳕鱼。前菜的话蛮推荐吃清酒鲍鱼、鹌鹑蛋烧麦，都是我们的招牌。
3: 就先讲你的前菜，那个鹌鹑烧麦印象深刻，有惊喜。
4: 我们鹌鹑蛋烧麦，我们的鹌鹑蛋还保留一个溏心的状态，就是要对时间的把控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在拔这个鹌鹑蛋的时候已经经过一轮煮了，再拔掉了壳，其实它的溏心还有在，很容易破，这个耗损会比较大。那你再包进去烧麦里面，你还要经过蒸，那我们控制在蒸2分45秒，如果你多一个5秒10秒，可能那个溏心就没有了。
3: 讲这个几分几秒，最近刚采访了一位来自福建的厨师，他也跟我讲某一道菜他也是争分夺秒，多一秒都不行。
4: 对，因为那个凝固点，好像举个例，开水的话99度它只会冒泡，它不会滚，它一定要到100度它才会滚。那蛋也是一样，可能你多一个2秒，它的蛋就凝固了，这个时间把控要很重要。
3: 就说我吃的感觉吧，它就是看起来像一个白白比较大一点的烧麦，听你介绍说里面是有一个鹌鹑蛋，于是我就有期待，一咬下去，可能因为我拍照的关系，那个溏心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硬了，整体的感觉就是烧麦是有肉，里面是有鹌鹑蛋，所以咬下去它是有层次不同的口感。
4: 肉的话也是选用了伊比利亚黑毛猪肉，剁的时候也没有剁到了非常的碎，剁太碎的话可能那个肉就会没了，我们保留一点肉的一点咬劲在那一边，
3: 真的是好吃。还有要吃那个鲍鱼，是有一个油猪的酱汁，吃了鲍鱼之后我还特别喝了一下那个油猪酱汁，是带甜一点，但是是好喝的。
4: 这个酒的话有掺了一些果香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点点冰糖，然后就是让低温慢慢去煮它，煮太久的话鲍鱼会收缩的变得很小，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口感如果你煮的不够好的话，它会有点 rubber， 就是橡皮筋这样咬不烂。我用的是南非鲍。
3: 你觉得南非鲍的特点是什么？
4: 其实南非豹的话，它的裙边会比较漂亮，因为它有好像很多刺这样子，而且新鲜的南非豹在新加坡也很成熟了，货源也比较稳定，它的口感的话也会比较鲜甜，那我们选用了它。
3: 你们这边吃饭除了主餐还有点心对吗？
4: 我们还有点心，我们还有特别版的小笼包，黑金小笼包，还有一些比较手工做的脆春卷、脆肠粉，都是比较特别的，午餐都会有，晚餐的话点心就比较少一点。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以前皇帝才有避暑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2: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6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1: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2: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你好啊，傍晚，我是星莹，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星期一的傍晚，希望你今天也过得非常好，非常顺利。这个周末大家都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周末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有就是机会去到两场演唱会。这两场演唱会呢，截然不同，但又很相似。怎么说呢？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两位歌手来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通过音乐叙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音乐呢，也依然发挥着他超厉害的能力，就是凝聚所有人。每次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令我很感动也很感慨的就是，哇，全场几千个人共同去唱一首歌，你就会发现说音乐的力量和魅力真的是无限的，它能够把一群毫不相干的人呢都联系在一起，好像我们都认识了好久，就因为我们喜欢同一位歌手。很多时候啊，去看演唱会让我也会提醒我吧，就是保持热爱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美好。这些歌手他们可能已经唱了十多年、二十年，甚至是四十年，但每一次站在台上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一份赤子之心。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内心也有一份热爱，也有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请永远不要让这一团火熄灭。即便日常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的枯燥，有一些些的烦闷，但因为我们心中有热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天才有一个盼头嘛，对不对？今天星期一，希望提醒你说，不要放弃，也不要因为生活的平淡而失去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团火。好啦，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咯，谢谢你们继续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星莹，
1: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PIA 朝往 TWAS 在头关入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就是芝麻龙眼喜欢我，之前是草蜢一路顺风。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开场两首轻快强劲的歌曲，希望可以驱走你的 Monday Blues。
1: Blue Moon，
0: 晚上好，我是杰奇。周末过得如何呢？希望是充实愉快，或者就算是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是过得平淡又舒服哦。晚上时间8:09 Lin 他说，姐姐和我进场来打卡了，谢谢你用声音陪我们走过整个八月。是的，今晚呢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是最后一天了，让我们一起为今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大家一起加油哦。阿伟晚上好，他今天晚上的金句啊，是有些人呢是充电宝，聊几句就能够让你满血复活，有些人呢是榨果汁机，一句话呢能让你少活好几天。其实啊，最重要就是你要看得清楚，分辨得出谁到底是那个充电宝。有些人呢真的是表面上是充电宝，其实他们内地里啊就是一个榨果汁机啊，所以要相处久了过后，你才能够知道到底那个人啊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是让你充电还是让你榨干你的精力，所有的精力。谢谢阿伟的幽默小金句。 Jesslyn 星期一晚上好，他说很高兴在上个周六啊，好想跟你唱活动上再次见到你，谢谢你还记得我，我记得呀。然后呢他说，其实每晚几乎都有进入奇想世界，只是没有来打卡。你有很多听众的留言要读，所以呢我想我就不来添堵了。哪里会，我就默默的支持你，懒洋洋的听节目还有歌曲，还有聆听你读出听众们的 messages 还有金句，这也是另外一种享受。知道我从未离队，而是退去线后，如果你不介意现在让我归队，你还欢迎我归队吗？欢迎啊，我是喜欢那种就是跟听众之间的那种互动了，看着你们的简讯也知道你们诶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听到天天向好啊夜的小品过后的感触是怎么样的，跟我分享的那种感觉啊，是就好像在空中交流那种生活的心情，我还蛮享受这样子的一种互动的，所以我怎么会介意呢？欢迎欢迎归队。明德 Jasmine 晚上好，还有丽芳，也要谢谢丽芳刚刚过去的周末也来支持我们的好想跟你唱，还买了水啊给我金云还有德明，谢谢你。 KL2 他说 Tonight Jackie is our DJ 啊，是刚才他听了就是邝美云的今晚我是你的 DJ。是的，今晚我是你的 DJ。 这是伍思凯《茉莉花的日子》。

很有 feel 的一首歌曲《茉莉花的日子》。Felix 晚上好，还有秀珍 Happy Monday。小弟他说八月就这样子来到最后了，是的，明天就要迎来九月份的第一天。

0: 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词也写得非常非常好。Sonia 晚上好，还有 Elvin Lee， 哇，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了。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2: 的确，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日常中最日常的事情哦，其实是最幸福的。
0: 对，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走去巴沙小贩中心去买一杯自己很喜欢喝的咖啡，然后呢，吃上一个悠闲的早餐。这些真的是很普通的日常，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它的珍贵啊。但是有些人哦，真的是连这么简单的一个日常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东西。
2: 哎，其实呢，这段话一开始说的早上起来呢，就是不痛，连下床都不用人扶。我跟你讲，我本身真的是有体会过，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跑步的关系吧，就是可能热身没有做得很好，就是那个膝盖哦，早上起来是痛到就是没有办法下床的，
0: 哦，
2: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要不然就是我相信大家有试过，可能比如说今天腰痛吧，
0: 嗯，
2: 对吧？你那种坐起来都没有办法。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讽刺的，人都是往往经历过之后呢，才知道那种痛，
0: 是
2: 平常就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0: 是的，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我们其实就是身在所谓的日常的福里面，但是呢，却没有去感恩，或者是感受到，或者是感觉到知足了。那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健康呢是支撑一切的基础。因为如果你没有了健康，你有多远大的抱负，多大的这个理想哦，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进行跟完成的。
2: 嗯，可是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会得意忘形了。
0: 嗯，
2: 就是开心的时候呢，都会把很多的理所当然呢，就是抛到这个脑后。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时不时要互相提醒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就是你的身边的好友啦，或者是亲戚啦，时不时真的应该要提醒他多运动，要照顾健康。
3: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这是张惠妹《人质》，之前是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1: 当别人的个人原则影响到你，你怎么看呢？
3: 有原则不等于说不听意见，而是他的底线不变，可是方法是可以调整的。
2: 可是如果每个人他都说这是我的原则，那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到底要听谁的原则呢？
3: 就你有自己的要求没有问题，只是说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头，你总需要一些配合嘛。有时候你配合，有时候我配合，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真的会坚守原则的人吗？
1: 我现在想起来，我
5: 好像什么都可以、
2: 优先留给真的涉及到健康啦、安全和基本尊重的这种需要。那至于你个人的喜好啦、家庭的习惯、教育原则，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1: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说，赌神杰奇周一逢星啊，好运全新呐、祝你吉星高照，愿你牌桌得意，人生顺遂，让我们共同打开气象世界，共享好兆头，齐迎好福气。他说杰奇晚上好，还有大家晚上好，谢谢你希望。他是借着我在昨天去了这个展览会，看到的这个我玩那个牌啊，这样撒下来那种赌神的那个姿势啊，其实只是有姿势啦，我是做不来。

的，他是把所有的牌连在一起嘛，所以很容易做的呀。谢谢你，希望谢谢你来打卡，还有 Daniel， 刚才也播了你的 Daniel 的歌哦，也祝你周一晚上愉快，还有一周的工作顺利愉快。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下班后就准时来打卡，要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LC Chong、 Rachel Michelle Lim、 Pamela Good evening， 还有 Adrian Quay 也帮玉思妈咪来打卡了。玉思你好，希望你的周末是过得愉快的。还有 Evelyn Pao、 在恩傅女士晚上好，还有 Danny Leong、 顺和、雅长、振宇 Hello Eve， 哇哦，真的好久没来打卡了，也愿你一切安好啊。还有秀芬 Hello 你好，周一愉快，也希望你一周工作顺利愉快哦。看到了 Alvin， 他听了天天向好过后呢有感而发，他说看到家里老人哦慢慢的失去了记忆而不敢出门，因为身体的衰弱而无法自理，才了解到健康的重要性，与大家共勉之。秀珍说每天起身后呢就要感恩又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Count your blessings， 的确是如此。 Mary Ye 晚上好，她说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哦，从早到晚都有好歌听，又得知了不少人生的至理名言。哦，对了，要谢谢 Mary 刚过去的周末来支持我们的好想跟你唱，当然也要谢谢莎莎同学啦，莎莎同学也来了，看到你哦，一直站在远边远处观赏我们的节目。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郁可唯《路过人间》。
1: 来这人间，
0: 这首歌也引来了 Ken 叶肯来打卡了，他说郁可唯我的最爱。也看到了李国祥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 Elaine， 新的一周愉快。还有 Bass， Hello 晚上好，这是李圣杰的歌曲《最近》。

0: 最近你好吗？最近你过得如何？过得充实愉快吗？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话，那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重新振作。秀英晚上好，来打卡喽。还有钟健晚上好，真快，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九月份了。是的，秀英也祝你新周愉快哦。还有劳伦西亚晚上好，他说祝大家周一顺心安康愉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关淑怡重逢，晚上时间8:46。Linda， 晚上好。他说今晚还在办公室，一边 OT 一边收听奇想世界，分享此时面对的安详夜景。哦，哇，真的很安详哎。Night view of St. Joseph Church at Victoria Street。Never be afraid.不要工作的太晚哦。国轩晚上好，还有峰哥，他说 Monday Blues 了，又是阿萨，你的周末过得充实吗？我 OK 啊，礼拜六去唱歌，昨天又去看展览。嗯，莎莎同学说啊，哎呀，天天向好，听得有点心里酸酸的。每天早上醒来的平安才是这人的最珍贵的幸福，知足常乐，爱惜身体，珍惜当下。谢谢你的12字真言。也看到了 Shamin 来打卡了，说啊，周一准时8点到达奇想世界，喜欢开场的音乐歌曲，节奏感很强，很定调。今天到了 The Pongo Settlement 去观光，偶遇一群可爱的小水獭。记得小时候啊，广播电台每周末都会播放小水獭、小青蛙的节目。哎，真的，我还记得嘞。而小动物们自由健康的成长，周围的水是健康的。他说听了天天向好也是感觉有所感触。那闪面呢，跟朋友们都学习早上起来呢都做一些室内体操拉伸的练习，很好啊，拉拉筋是很好的一件事，真的。秀珍很喜欢刚才郁可唯的歌曲，他说好好听哦。经纬晚上好，还有国良 Hello Cherry， 又是新的一周开始，祝大家每天都开心的进入奇想世界，不间断的听好歌。 Jessica 晚上好， Happy Happy Monday， 也祝你新的一周愉快。这是巫启贤赶路。

苏慧伦恋恋真言。晚上时间8:55，你好，我是杰奇 Vincent， 吉祥世界周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是的，希望你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开启全新的一周哦。林说，哎呀，姐姐这个星期三早上就要回美国了，有一点舍不得，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聚会哦。希望她能够在很快的未来可以再回到新加坡跟大家聚一聚啊。Bill 晚上好，他说期待呀，九月风起，处女入座。于他呢，于这个 Bill 来说呢，九月标志着年关将近哈，那你也太快了一点点吧，在九月份是放慢脚步的时候了，的确是，其实也算是啦，九月风起时感觉就是十月就要来啦，十一月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十二月就是圣诞新年了。 Cindy 晚上好，哇，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说祝一切顺利平安，迎接九月份的到来。台湾亲人回台北家了，一切恢复正常，又回来听节目了，欢迎欢迎回归奇想世界。哇，看到就是大伙都欢聚一堂，很开心的样子哦。只要是很快乐的相聚过，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美好的回忆了。秀芬一听到了赶路过就说好听好听，我就知道。阿嫂，谢谢你跟我分享今天的夕阳，好漂亮哦，金黄色。 Rachel Yip 也祝福你新的一周美好。小弟听到了恋恋真言，就跟李国祥啦还有国良啦双国一起来打卡了。 CY 晚上好，他说刚过去的周末呢，去了新报业就是来我们这儿啊，新报业总部出席海峡时报订阅者跟副刊的会议，就看到了我们的漂亮的直播室，就在那个大堂的直播室，是的呀，是蛮漂亮的啦，透明播音站。就不知道你们的周末是过得如何的呢，是不是都像所有的人，心底啦秀芬啦莎莎啦等等哦，都是过得很充实愉快的呢，希望是如此啦。只要过得愉快充实，就不会有那种很严重的 Monday Blues， 那就算是有 Monday Blues 那也是很正常的，就坦然的去面对，一下子就过去了呀，对不对？

So nice，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所以今天就决定放一小段来听一听，过一过瘾。这是 Stacy Kent 的 So nice， 也希望你的夜晚是 very nice。PIA 茶网 TOS 在 CTE。这个出口的地方哦，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KJE 长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很快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

好听爵士版本的《泪的小雨》，蔡幸娟演唱。把这首歌曲特别送给远在布里斯本的马克收听，祝他工作跟生活在那边都愉快。慧云，欢迎你来打卡。闪明说：哇，好一首好有韵味的歌曲哦。哦，这是慧云写的，哦，所以是一首手拿一杯咖啡一边 people watch 的歌，哎，真的。晚上9:04 Ken Lai 晚上好，还有 David C，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这是周传雄黄昏晚上时间9:08 David C 说新的一周元气满满奇想世界的好歌连连听不厌又是九月风起时啊你还在旅途中吗希望你旅途平安哦还有 Angie 晚上好瑜伽谢谢你跟我分享的美图美照他说今天的天和海都好蓝哦还有凉风习习啊你的办公室的 pantry 可以看得到 Disney Cruise 啊哇哦真的好美哦这个天好蓝哦 Judy Seed 你好他说听到偶像的声音也就是蔡幸娟的声音就赶快来打卡了又是听好歌的夜晚这是郑怡的天堂之后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然后呢就是爵士爵士了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是 Connie Francis 的 Strangers in the Night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Sharon， 晚上好，欢迎来打卡奇想世界。他说又到了九月了，好像刚刚才开始八月份，一下子就过去了。他说混，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啊、他说下班就来打卡了，时间过得真快哦，明天就是九月一号了。周华健的歌好听。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上个星期的爵士爵士呢，就说了朱莉·兰登是我第一位接触到的爵士歌手，然后呢Connie Francis 呢就是第二位。其实严格来说他不算是只是爵士歌手，他是流行歌手啦。但是他唱的歌呢很多时候呢都带一点点那种很爵士乐的那种感觉齁、哦。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具人气的美国女歌手。以甜美还有略带哀愁的嗓音而闻名，擅长演绎抒情流行还有轻爵士的作品。比如说 Who's Sorry Now? Where the Boys Are 都是他的代表作。 Strangers in the Night 创作于1966年，作曲人是 OK， 我要尝试念这个名字有点难念， Burt Camford。 对，那歌词呢是由 Charles Singleton 还有 Eddie Sinner， 应该是这么念吧， Sinner 所完成的。那原唱呢跟最具代表性跟标志性的版本呢是来自，其实是来自 Frank Sinatra。 歌词呢就描写两个陌生人哦，在夜晚偶然相遇并且呢坠入爱河的瞬间，充满了一种浪漫还有命运感哦。旋律非常的流畅优雅，也带着那种轻爵士的流行大乐队的风格，副歌呢也很富有记忆点。Connie Francis 的演绎跟 Sinatra 相比之下呢，就显得更加的柔美而内敛。他弱化了原版的绅士摇摆，还有那种潇洒即兴，转而以细腻圆润的声线来处理旋律，用轻柔的气息还有平稳的节奏，突出了女性视角的那种含蓄还有甜美。Connie Francis 的唱法呢，将歌曲从夜色中的邂逅转化成一种略带温柔而又有一种梦幻式的感觉的爱情回忆，也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那种亲和力还有时代气息。听整体的编曲啦，还有 Connie Francis 的演唱，真的就好像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了。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看到了秀珍，他说 What a lovely song Strangers in the night。 菲利斯也喜欢这首歌哦，说 Such a beautiful singer with a special voice to match, her songs will always live on。 真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Sophia 说 Strangers in the Night 个人是比较喜欢 Frank Sinatra 的版本，但是呢 Connie Francis 的诠释、哦、也有他的魅力所在，叫抒情，比较柔情细腻，很喜欢这类型的 Vintage Jazz， 沉醉在怀旧的气息中。Sophia 说、啊、有时真怀疑自己的前世就是活在那个年代的。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郭富城之前是王菲、流年还有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晚上9:38，看到了赵红来打卡了，晚上好。还有程中 ，Hello， 你好。Angeline 说：“好歌连连 ，ing， 哎，不错哎，做了一个口号。送了这首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晚上9:41 AYE 长网 TWAS 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一个路段是 PIE 长网 TWAS 在 TPE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Daniel 你好，他说今晚的爵士爵士介绍的 Connie Francis 的这首歌非常好听，它的中低音域圆润温柔，在高音处呢又带有极具穿透力的情感爆发，将歌词中的宿命感还有内心的悸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哇哦，分析得真好。 Elaine 晚上好啊，然后呢也看到了 Daniel 又来提醒了，到了点一首歌投票时间了。是的是的，今天晚上选的都是天王的歌诶，因为来看到歌单上 OK 好，就这两个首了。编号一是张学友的偷心，这是第二次参选哦，你看这么多年了，就两年多来了，是第二次诶。然后呢编号二是第一次参选参赛的歌曲哦，王杰多少次。我再次重复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偷心，编号二是王杰的多少次。885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记得再次强调再次提醒是 WhatsApp 的一或者是二，然后其他的什么表情包啦什么简讯啦、问候简讯都不要发哦，在10点过后才发 OK， 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方便我计算票数，谢谢大家的合作。

这是黎明，甜蜜蜜。听男生唱甜蜜蜜感觉有点怪哦，刚开始的时候，诶，可是听着听着觉得还不错，有另外一种风味。8850963，现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票时间。编号1偷心，编号2王杰多少次。

0: 今天真的是天王 PK 战呐、啊！编号一就是张学友的偷腥，编号二呢是王杰的多少次。好啦，投票就到这里好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51，你好，我是杰奇，我要去计票咯。送上这首林志颖《黎明破晓前》，稍后有邓妙华、孙建平《诉情诉》的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疲倦的

已经算完票了，哇哦，刚刚好100张票，谁胜谁负呢？这首《素》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在这里来跟 Johnny 说一声晚上好，也谢谢你出席我们的好想跟你唱。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的这个投选活动呢，总共收获了100张选票，准准100张哦。然后张学友的偷心得到的是40张票，王杰多少次得到的是60张票。偷心只偷到了40张，少了20张票，败给了王杰多少次。我们先听为快，偷心。

Justin 说，我喜欢张学友，不过呢，如果让他和王杰 PK，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王杰的。很开心归队后呢，再次投票就胜了。好啦，先听为快了嘛，对不对？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王杰《多少次》，这是潘越云《红娘》。

0: 索菲亚说原本是快撑不住了要睡了，结果听到红娘就再撑一下吧。 Angelina 就说了，发现奇想世界的投票结果往往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真的是很奇葩，应该改名为奇葩世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奶奶却说啊，哎，其实不会意外了，因为王杰是当年的天王杀手。他说这张多少次专辑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里头的歌呢都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还有专辑的设计哦，这个封套的设计都是他自己来的。哇哦，奶奶是忠实的粉丝哦。晚上10:16，何如慧你好吗？之后呢就是夜的小品。最好的亲密关系是给彼此留一点空间。

这是他们两人感情中最聪明的一种投资。你以为同床共枕是甜蜜，实际上却可能是彼此消耗。凌晨三点，他如雷的打鼾声，是你辗转反侧的烦躁。你十点必须入睡的规律，也成了他小心翼翼的压抑。多少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细碎摩擦中被一点点消磨。于是他们做了一道选择题，用独立的睡眠空间换取更高质量的情绪储备。他不必为吵醒你而愧疚，你也无需为他的作息生闷气。白天相见时，两人都精力充沛，状态良好。这不是疏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亲密。爱情不是捆绑，真正的在乎是连对方的生活节奏都愿意尊重。用物理上的分开守护各自完整而愉悦的状态，反而能够让心更靠近。成熟的伴侣懂得留白与空间。婚姻中最奢侈的不是房子多大，而是一扇可以被尊重的关上的门。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1，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赢了20张选票的王杰，多少次。你可以发简讯或者是音频到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范晓萱，自言自语。

0: 尤克里林相亲记 Melvin 他说 Hi everyone, have a nice evening。 你也一样哦，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28，这是黄雅明，谁能让我再掉眼泪。之后是尤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晚上10:37，现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王杰多少次。 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两个00后小小兄弟浩南还有浩泽，希望他们11中国国庆有空上沈阳陪他两三天啊，包住吃喝玩乐。好啊，希望你玩得愉快了哈。Lin， 今天晚上要把这首点一首歌多少次点给就是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今晚你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另外 Fiona 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就是9月份了，今天晚上点歌给你还有自己收听，晚安咯， See you on air tomorrow。飞碟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然后 Jesslyn 要把多少次点给杰奇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大家晚安好眠美梦，明晚再会。Charmin 他说要感谢想要点这首歌多少次给齐哥还有963的好听众，感谢前天录制并且分享在 Facebook 的好想跟你唱视频的好听众秀丽，他说秀丽就是空中熟悉的陌生人，让大家可以共享美好的回忆。他说上一回录制的是 Catherine Tang， 也要谢谢他，另外一位空中熟悉的陌生人。然后 Angeline他说其实刚才在投票的时候也是有点纠结哦，因为两位都是他喜欢的男歌手，然后王杰呢也很出色，音色呢是非常独特的，声音有一种沧桑沙哑孤独的质感，听起来呢有一种人在唱心也在痛的感觉，所以其实谁赢谁输都无所谓啦。Angeline 要把这首多少次点给妈妈还有杰奇喜欢王杰的朋友包括我他自己。祝各位有个甜梦，晚安咯。来看到了 Daniel 来点歌了，他说今天虽然是投票输了但是还是要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也看到了 Hazel 来打卡了，还有 Johnny 想要把这首歌曲多少次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一周顺利。这就是王杰多少次

德力要把这首多少次点给所有的963听众收听。黑泽丽说，这几天放工后呢，就忙着帮女儿温习功课，后个星期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哦，但是呢还是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 Oh my little， 谢谢你黑泽还有 Angie，晚安咯。 Jesslyn 说回家路上一路平安到家，谢谢 Daniel 啦啦噜来到晚安了。若明天才星期二，可是呢不要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要继续冲刺，谢谢你哦。小 D 他说今晚也是好歌连连哦，祝你晚安哦。 CK他说跟大家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很开心知道在尼泊尔住养的男童没事啊，不在那个洪水灾区，感恩，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要活在当下哦。谢谢 CK 跟我们分享的好消息。 LC Chong 晚安咯，还有 Angeline 明天晚上，诶，明天晚上还是一样会8点在奇想世界跟你见面。要告诉你的是，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还有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祝你一夜好眠，睡得安稳。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2: 的确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日常中最日常的事情哦，其实是最幸福的。
1: 对，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走去巴沙小贩中心去买一杯自己很喜欢喝的咖啡，然后呢吃上一个悠闲的早餐，这些真的是很普通的日常，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它的珍贵啊。但是有些人哦，真的是连这么简单的一个日常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东西。
2: 诶，其实呢这段话一开始说的早上起来呢就是不痛，连下床都不用人扶。我跟你讲，我本身真的是有体会过，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跑步的关系吧，就是可能热身没有做得很好，就是那个膝盖哦，早上起来是痛到这是没有办法下床的、
1: 哦、
2: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要不然就是我相信大家有试过，可能比如说肩腰痛吧，
1: 嗯，
2: 对吧，你那种坐起来都没有办法。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讽刺的，人都是往往经历过之后呢才知道那种痛，
1: 是
2: 平常就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1: 是的、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我们其实就是身在所谓的日常的福里面，但是呢却没有去感恩或者是感受到或者是感觉到知足了。他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健康呢是支撑一切的基础。因为如果你没有了健康，你有多远大的抱负，多大的这个理想哦，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进行跟完成的。
2: 嗯，可是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会得意忘形了。
1: 嗯，
2: 就是开心的时候呢，都会把很多的理所当然呢，就是抛到这个脑后。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时不时要互相提醒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就是你的身边的好友啦，或者是亲戚啦，时不时真的应该要提醒他多运动，要照顾健康。
3: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在脸书慢活着的一篇文章，在等待中成长，在风雨中前行。当你渴望的彩虹迟迟未出现，不妨先学会在雨中起舞。人生并不是总是按照期待的节奏前进，那些看似停滞受挫的时刻，往往正是在为下一段成长储蓄能量。与其急着等待结果，不如先让自己在当下站稳脚步。那段失败的感情教会你如何分辨真心，那些错失的机会让你看见更宽广的舞台，那些被辜负的信任也悄悄锻炼出更坚韧的意志。回头看才会发现，很多失去并不是惩罚，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引路。当你学会把失去当成播种，每一道伤口都会孕育出意想不到的花。就像秋天落下的叶子，最终化作春天的养分，又像雨水蒸散，在云端以另一种方式重逢。失去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生活温柔地重新排列。那些日复一日用心浇灌的平凡时光，终会让糟糕的日子长出稳固的根系。此刻不妨对未来的自己许下承诺，继续追寻热爱，哪怕缓慢，也始终向着阳光生长。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二早上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在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听到的就是郭富城的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刚刚看到的两则即时路况分别有往机场的 ECP 过了 Bayshore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呢往 Tuas 的 PRE 过了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占据第四条车道。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这个人好有意思，
0: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星期二早上的这个人好有意思。第一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哦，最近呢，在香港应该算是头号新闻人物，他就是呢2026香港小姐竞选的冠军袁思恒。今天来说一说这位挺有意思的美后。夺下了香港小姐冠军之后哦，当然呢她的背景啊就被这个香港媒体起底了。她呢不止哦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的学霸，而且呢她也是一个斜杠族哦。她是主题乐园的演员，也是活动司仪、舞台剧演员还有模特儿，多重身份。那其实呢现在在这个选美当中啊，也不难发现呢越来越多这个学霸佳丽。夺下冠军的袁思恒呢，他在一群学霸佳丽当中哦，就凭着他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打破了传统呢香港小姐选美感觉上要比较拘谨的一种框架，表现出个人的一种随性还有自然。那当然他的个性呢也是比较开朗哦，所以呢很多的网友觉得他其实也是蛮有观众缘的。除了亮眼的学历、斜杠的身份，他早前在还没有参与这个香港小姐之前呢，也曾经呢到吉隆坡参与世界华人美后的这个选美，当时呢是拿下了季军。这一次的香港小姐呢，另外一个让大家就是茶余饭后都在聊的，就是这个香港小姐的冠军呢，获得的那个后冠，这个后冠上面呢镶满了名贵的珠宝，这个价值呢就超过了500多万港币哦。所以如果说呢要以这笔钱去购入这个香港的一个中小型的公寓单位呢，应该是绰绰有余哦。所以呢在香港很多媒体就笑称哦，刚刚当选冠军的袁思恒呢，除了是这个香港小姐冠军，他呢也应该是可以稳稳的当这个新公寓的屋主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你在买车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什么呢？有人呢是看外形，有人是看空间，有人看的是科技的配备，也有人看的是售后服务。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啊开始在意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车主身份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 BYD 还有 Denza 最近呢就推出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那作为车主哦，真的不是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的，而是可以享有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还有礼遇。那合作伙伴呢，就横跨了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还有亲子生活，当中呢包括了 Adidas、 KFC、 Shell Car Wash、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 Ogawa、 OPPO 还有华为等知名的品牌。换句话说，以后开着 BYD 还有 Denza 出门，它不只能是代步工具哦，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以上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enza 通过963好 FM 带给你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星期二早上6:40，刚刚看到即时路况提醒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往市区的 West Coast Highway， 在那个 West Coast Highway 的 flyover 发生了交通事故，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三条车道。
2: 这个人好有意思。
1: 这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哦，之前呢就看到了联合早报的报道，访问了这位59岁的刘苏倩。我们常说哦，是不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有所谓那个年龄的样子，这样的说法呢完全没有困扰他。因为呢他常常呢都会装扮成神奇女侠，喜欢玩那个 cosplay 哦，他扮成神奇女侠呢参与各项的公益活动，包括走进这个儿童病房，到孤儿院，到福利机构，希望呢可以把欢乐带给孩子还有弱势群体。这位59岁的刘苏倩呢曾经3次跟死神擦肩而过，那他觉得呢自己既然能够活下来就要帮助别人，服务别人，而在他的眼里呢，神奇女侠其实呢就是坚韧力量还有决心的化身。借由自己 cosplay 的经历哦，他也希望呢可以鼓励跟他一样可能60几岁的朋友，甚至是更年长的朋友，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圈，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呢被这个年龄哦给框住。很多人呢对他的这个 cosplay 的经历呢非常的好奇，可是呢也有人呢在网上留言呢是不留情面的留言哦，包括呢说哎安迪啊，你那么老了还来玩 cosplay 哦。可是呢这位刘苏倩他就说这些评论从来都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他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他，角色扮演除了是好玩哦，也希望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到别人，所以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别人带来笑容。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远，
4: 哇，好有意思！
2: 这个礼拜对咱们思远哥来说哈，特别的有意思，
5: 特别特别。
2: 他今天是拎着行李来值班的，
6: 所以待会呢，思远哥呢将会在12点几分、
5: 30分的时候，
6: 30分飞机起飞，飞机要飞，
5: 不需要报告的这么清楚，
2: 怕你的粉丝去送机是吧？
5: 那倒不会
2: 啊，因为这一次呢，这个思远呢，是跟我们两位老板，包括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一起呢，要到印尼去出席会议。这一次不一样，因为这次有副社长还有有台长，所以呢我们也是关心您啊。刚才呢我就特别去请教了一下那个 ChatGPT
5: 啊，如何
2: 和大老板出国公干要注意什么，
6: 就是注意的应该就是帮他们提行李啊，帮他们倒水啊，帮他们服侍好他们啊。
5: 对，他不是注意形象吗？
2: 其实并没有，我觉得我挑出了这三点，我觉得这三点特别的重要。
5: 来，请告诉我，
6: 他不是去当小鱼子而已吗？
2: 不是小鱼儿，小鱼子，我还愣一下。OK， 这三大点我特别挑出来。第一就是多听少说。
6: 哎，这个我认同。
2: 他这里还说，除非老板点名，不要反客为主。第二点尊重私人空间。
6: 哎，
2: 不要随意问老板要去哪里，要不要随便去敲老板的门
6: 啊？因为我每次上船出去，我都会敲老板的房门，或者是我已经进去他的房间，他还没有进来他的房间。哦，
2: 可能他也在等你敲他的门。
6: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啊，你要回来了没？”他说、
2: ：“OK 啦。”像浩浩这样子是一种关心。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尊重私人空间，就是只想要主动的去约老板，太明显了，就是要跟他搞好关系，
6: 就是要泼他。
2: 对，那个界限有一点没有画得太好。
5: 你看浩浩这一点，你就做得不好，
6: 哎，
5: 所以你还没受邀去你好啊傍晚。
6: 有啊，我有去过你好啊傍晚
5: 那是当嘉宾。第三点，
2: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哈，不要主动聊公司的八卦。
6: 是。
2: 那我很好嘞，这些提醒思远，你有笔记下来吗？因为我很担心你会犯其中。
6: 你把复制下来传到他的手机给他。
2: OK， 我马上 WhatsApp 给你，好不好？
5: 多听少说，我要提醒我自己。
6: 你会
5: 三点当中第一点要提醒的是这个。
6: 因为你会真的，你会
2: 你说着说着，我担心的第三点就会成真了。
5: 第三点是什么？
2: 你却会主动去聊一些八卦的东西呀、
5: 啊？不会
2: 啊，不会。
5: 不要担心，我不会跟金云说，丽早上要喝口 BO 修改。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七点新闻之前呢，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到的是往 PRE 的 KJE 在三家 road 的出口附近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往 Tuas 的 PRE 过了 Jalan Bahar 的路段，那里同样的是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北部、西部和东部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七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保护。各平台除了必须查核用户的年龄，也必须预先关闭自动播放功能，以及防止陌生人通过私信等方式轻易地接触青少年。无法或不愿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的平台，可能禁止为18岁以下用户提供服务。政府正和社媒平台磋商，希望明年初能够完成修法，赋予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法权，对不遵守规定的平台采取行动。黄循财总理指出，大多数社媒平台把13岁定为最低使用年龄，但目前主要依赖用户自行申报年龄，实际效果有限。政府倾向采取分级使用的方式，13岁以下儿童不应该使用社媒，13到17岁青少年可以继续使用，但平台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加安全、更适合年龄的使用环境。大国长期在中亚和东南亚争夺影响力大的大博弈持续加剧，中小国家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我国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像乌兹别克斯坦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更必须加强伙伴关系，包括在水资源管理、金融科技、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非传统领域拓展合作。新加坡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力支持其明年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是新加坡在中亚的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李自政这次的行程见证了两家新加坡企业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当地新建大型的农产品加工设施。两国也已经同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一步的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首届新加坡文化节9月将在上海还有北京举行。文化节以音乐、电影、美食、文化座谈还有数码展览为媒介，邀请中国观众走进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音乐会和鸣是文化节的重点项目之一，由新加坡香林音乐社还有跨族乐团 Atusi 联合呈现，展现传统音乐在当代新加坡的延续还有发展。电影放映和分享会将带来四部近年来在国际影展亮相或是获奖的新加坡电影，反映新加坡社会的情感面貌还有时代变迁。以 What 新加坡的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座谈会将邀请教育、电影、音乐领域的专家分享对新加坡文化的观察还有思考。美食评鉴会由新加坡名厨郭文秀和美食家叶荣生策划，通过菜肴串联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文化节旨在通过多感官的体验，让中国观众多维度地认识新加坡文化的多元还有独特。乌节路一带11个公路电子收费闸门 ERP 下星期一9月7号起恢复收费，以缓解交通拥堵情况。这是自2020年4月这些闸门停运以来首次重新启动。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恢复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收费，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1点到晚上7点之间，向汽车收取1元路费，电单车收取5角。路交局从去年10月起留意到乌节路的车速持续低于每小时20公里到30公里的理想水平，由于拥堵的情况持续，因此决定重新启动 ERP 闸门。受影响的11个闸门分别位于芙蓉路、金喜路、克里门梭道、基里尼路、克拉莫路、乌节连路、乌节路、乌节湾路、欧斯里路、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和福康宁隧道。路交局将继续观察情况，并会在下一轮检讨工作中评估是否恢复星期六的收费。 来关注国际新闻。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习特会之后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提醒，中国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大量出口的经济结构不可持续。他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情况。贝森特指出，世界无法接受一个拥有 1.2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正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疲弱。美国之前通过高额关税和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商品施加贸易壁垒，导致更多的中国商品转销其他地区。贝森特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致力推动中国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增强长期的疲弱内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从不刻意地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嗯、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今天是好美丽组合，
1: 好美丽的组合，今天呢就由我们两位跟大家一起陪伴大家早上的时间。
0: 是的，陪着你上班啊，陪着你上学，陪着你外出。因为呢，咱们思远哥、啊、目前是人在雅加达。哇哦！哎，昨天晚上呢，应该吃了一轮的印尼美食了。
1: 是的，跟着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位同事啊，哇，去那边，代表我们，对不对？
0: 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次呢是去参加一个像区域的一个会议，
1: 是，
0: 所以汇聚了这个区域的业者们。哇，像这样子出国呢，其实这个思远昨天我看他的行李哦、没有很大一个，
1: 就中型的行李一个，
0: 对，中型的。那除了带电脑啦，因为还是继续要在那边工作嘛，他这个是公干哦，所以还是要带电脑啦，然后也要带一些其他的。像以思远的个性呢，他一定是要带弄头发的
1: 发胶，
0: 发胶还有那个电棒嘛，
1: 对，
0: 夹头发的
1: 头发
0: 那个一定带，那是他的命根子。
1: 梳子，
0: 对，他没有弄头发呢，他没有办法过好那一天。
1: 是的，
0: 嗯，还有鞋子，这个鞋子我觉得应该是正式的场合，
1: 鞋子很重要咯。比如说，如果我觉得他如果去那个场合的话，应该带一双球鞋，然后再带一双皮鞋，或者是比较正式的休闲鞋，要看他带什么衣服吧。
0: 像我哈，我这个人我真的是，我出国哈，即便是出国，我也不会带很多双鞋的嘞。
1: 以我来讲，我自己我带团，我就会带一双球鞋，然后一双拖鞋，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带那么多双鞋干嘛？反正我是要走路啊，我要带，我反而要去买一个好穿的球鞋，真的耐走的。
0: 对，我跟你一样，我就是一般就是那一双穿在脚上的那一双，
1: 看得出，
0: 一定要是好走舒服。
1: 你说现在脚上这双吗？
0: 没有，另外一双。如果是出国的话啦， okay. 就全程就是穿那一双就对了。
1: 但有一些朋友他出国就是一双拖鞋
0: 哦。如果他去的是可能那个热带岛屿啊，度一个短假，我觉得那可以了啊、可是我也，
1: 但如果你要坐飞机的话，要坐飞机的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我看到很多洋人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坐飞去搭飞机来穿拖鞋，夹脚拖鞋，所以我没有办法。
0: 我没有办法，是因为你觉得那不得体吗？
1: 有
0: 啊、
1: 然后也会比较不舒服吧。得体是第一件事情。
0: 但
1: 我
0: 有一个朋友哈、他出国，你知道他一定会带球鞋，因为他不管去到哪里，他都要在那一座城市跑步。
1: 跑步，
0: 是，他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不是王德明哦。我有一位朋友，他去到哪里去哪一个地方都好，公干也好，去玩也好，他一定会带他的球鞋。
1: 哇，好有毅力哦，
0: 是，非常很佩服。而且我们都在睡觉他就早上摸黑起床去跑步。
1: 尤其是女生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这种事情很困扰。我看我的朋友带了四五双鞋，我们才出来8天5天呢，带那么多双鞋干嘛？我就说，小姐，你是蜈蚣是不是啊？
0: 最近其实就有这么一篇报道了，就是针对出国鞋子到底要带几双。如果说女生的话呢，其实是蛮强力推荐，支撑力很好的一双运动鞋，然后好走的凉鞋，
1: 一定要。
0: 再来呢，就是我这个是什么猫头鞋哦？
1: 你说很。鞋脚穿进去，然后有一个横的那个好像带子，然后把那个脚趾头全部都伸出来那样的。
0: OK， 所谓的比较低跟的鞋子啦，不是猫头，是猫跟，猫跟鞋，
1: 猫跟鞋。
0: 对，这三样鞋子就建议大家可以带起来，然后呢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场合啦、造型啦，而且也不会说占满你的行李箱。
1: 所以当女生真的还蛮辛苦的耶。
0: 不会啦，像 我就很轻松啊，嗯，看个人啊，
1: 你看
0: 我一双走天涯，
1: 哎、欸，也对，
0: 对对对，
1: 看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还是会建议我啊，您多带一双吧？
1: 不不不不，我现在已经不建议，两年之后我自己转念的，我改观了，
0: 你已经放弃了，
1: 你还是穿这双就好。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1: 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看到的消息呢，就有往 PRE 的 BKE 过了 KJE 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呢往 PRE 的 TPE 靠近 Loyang Avenue 还有 Halus Link 目前交通是拥堵的。今天刚崩963，我们来聊一件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0: 喝水正确的方式。
1: 哎，喝水也要喝得正确。
0: 是啊，也有方式的耶。是要怎样？要三口两口，还是一口再五口，还是大口还是小口？
1: 不只是量，时间点也是蛮重要的。
0: 哎，
1: 什么时候应该多喝一点，什么时候少喝一点？
0: 让我们听听刚崩963。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Akong,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Lati is here again.
2: 大家早安。
1: 大家 good morning.
3: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你们两位快来评评理。
2: 评什么理呀？
1: 你又做了什么要挨骂的事情？
3: Lati一直逼我喝水。
1: Don't run away, 小鱼儿 you need to drink water. Now the weather's so hot. You see yesterday, auntie filling the water bottle for you. You never drink. I tell you, you're gonna fall sick.
2: 对吗？瓦迪啊，不是瓦迪，哇。到底要叫你喝水是对的。
1: 最近哦，哇，因为那个掩埋的关系哦，天气真的是很热。我觉得我那个体感温度哦，每天啊，差不多35-36度，热死我了。
2: 是啊是啊，你没有看到吧？哎呀，我的喉咙啊都快沙哑了。
3: 我知道这些，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喝水了，我很讨厌喝水。
2: 你别喝，辣底辣底，来来来来，我先喝一口，我先喝一口。
1: Sorry, 阿公 ，this one is the 小鱼儿 's water bottle. You use your own can.
2: No problem, no problem. 小鱼儿 the water, the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the 小鱼儿 the water.、
1: Big problem, 阿公 ，like that share water bottle very unhygienic.
3: 没有关系啦，辣底，
4: 辣底。
3: 没有关系啦，拉蒂，我不要喝水吗？啊，全部给好妹妹喝咯。
1: 哎呦，喝水这么重要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辩论的余地的。
2: 是哦，是哦，你赶快喝。
3: 好啦好啦，你们全部都要逼我喝水。OK 啦，我喝。
4: 自作的音效。
3: 好，我一次过全部把它喝完了。Lati, water bottle return to you. You can go home already.
1: That's the good boy. Okay, now Lati go home and wash the bottle. Bye bye, 公公 Bye bye, mom. 哎呦，小玉儿，你刚刚一口气把整瓶的水灌下去啊！
2: 怎么啦，建国？
3: 对呀、啊，你们大人很麻烦呢，又要叫我喝水，又要管我怎么样喝水。
2: 喝多一点对吗？你刚刚这样喝很多，很好，很好。
1: 喝水啊，是最简单，也是常常会踩雷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式。像刚才小鱼儿这样啊，一口气灌太多的水，对身体其实是不好的。
2: 是吗？
1: 因为啊，当这个水分短时间大量的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影响我们体内电解质的平衡，

0: 是啊，一口气灌下太多的水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喝水的方式。还有啊，如果呢整天都没有喝水，口很渴很渴的时候才去喝，身体啊其实早就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口渴的是身体发出的警讯。
1: 你们大人真的真的真的很麻烦，又要叫我喝水，又要管我怎么喝水，喝太多也不行，喝太少也不行，口渴了喝也不行，喝那要我怎么办？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全天定时的要摄入水分，一次过不要喝太多，在睡觉前的时候不要喝太多的水，也不要等口很渴的时候才去灌水，是不是很简单呢？
2: 嗯，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少宇，我给您说啊，你放着呢，以后你的水啊就是随身携带，想喝就喝，口渴就喝，喝一点点就好。
1: 好贝贝，我没有办法这么做诶。
2: 为什么？
1: 我的水壶都被拉蒂拿回去了，我没有水壶了。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还记得念书很长的一段时间，下午呢一边温习功课就是在听广播，
1: 是
0: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把那个音量调很大声。
1: 为什么？
0: 很好听。
1: 哇，
0: 张信哲的歌曲《宽容》。
1: 不只是优惠，更是难忘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时省了多少钱，而是那些特别的体验，像是一趟期待已久的游轮假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又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重视体验胜过拥有，
0: 而 BYD 和 Danza 最新推出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呢，就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带给车主了。
1: 通过超过80个合作品牌以及600个据点，车主可以享受多元化生活的礼遇，
0: 当中就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还有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和酒店品牌。这也意味着拥有 BYD 或是 Danza 不只呢是每天开车上下班，未来你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或者是和家人共享珍贵时光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专属礼遇。因为对 BYD 还有 Da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的精彩。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每一次出发都变得值得期待的体验。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anza 通过963好 FM 带给你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a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2%，却消耗全身约20%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4: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a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是否有新的路况来向大家报告。
2: 早前看到的往 A11 的 CTE 在 Brother Road 之前呢，交通是拥堵的，还有往 Jurong East Central 的 Jurong Gateway Road 第三条车道上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呢是往 A11 的 CT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昌邑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保护。各平台除了必须核查用户年龄，也得预先关闭自动播放功能，还有防止陌生人通过私讯等方式接触青少年。无法或不愿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的平台，可能禁止为18岁以下用户提供服务。政府正同社媒平台磋商，希望明年初可以完成修法，赋予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法权，对不遵守规定的平台采取行动。黄循财总理指出，大多数社媒平台把13岁定为最低使用年龄，但目前主要依赖用户自行申报年龄，实际效果有限。政府倾向采取分级使用的方式，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社媒，13到17岁青少年可以继续使用，但平台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安全、适合年龄的使用环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在未来三年投入2亿2000万元，并支持至少1000个金融科技实习机会，以进一步的推动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发展。这笔投入属于金融领域科技与创新补助计划 4.0 的拨款。金管局宣布把计划升级到 4.0 版本，并将通过六大方向实施，涵盖人才培养、机构项目、人工智能探路者、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卓越中心和金融科技奖项。新加坡金融科技领域已经有企业超过1800家，雇用的员工近10000人。金管局将共同资助实习津贴，未来三年将支持至少1000个实习机会，通过设立卓越中心，吸引全球领先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创新职能落户新加坡。我国总理黄循财和澳门特首陈浩辉会面，就两地在医疗、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展开交流。这是陈浩辉首次以澳门特首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也是澳门特首时隔15年再次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澳门都是开放型经济体，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两人探讨新加坡如何把握澳门和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以及加强两地民众和大学等机构的交流。陈浩辉指出，澳门正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新加坡作为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成功典范，值得澳门深入的学习和借鉴。新加坡、澳门可在旅游和城市发展领域深化合作，发挥两地分别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的作用，协助企业开拓新的机遇。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向遭遇特大洪灾的尼泊尔提供